0: 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很多人还说起初乳牦牛奶粉这价格，我说实话，你如果经常买奶、经常喝奶，对于奶的价格，包括奶粉的价格，你有了一定的了解的，这牦牛奶那都得是抢，因为你现在 随随便便买上一袋普通牛奶，你都得五六块钱一袋，你何况咱们这是牛初乳，而且还是牦牛奶，还含有这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更主要还有这免疫球蛋白的牦牛奶，而且还是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还是咱们国宾伴手礼，你上哪儿遇去啊？你就打着灯笼找，你看你能找着不？能找着这么好这么便宜的奶不？正常，你别说这么好的奶，你就普通老百姓喝的奶，你如果能够经常喝啊，每天你来那么一杯，我告诉你，对你身体来讲那都是非常好的。第一个，常喝对身体有镇静安神作用，人一般在喝完牛奶之后啊，会感到有一种镇定感，所以晚间临睡前喝一杯牛奶会起到一个安神助眠的作用，对睡眠有好处。你看现代医学家发现牛奶当中含有一种氨基酸叫色氨酸，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与褪黑素，所以一杯牛奶能产生足够量的催眠激素，所以人喝完牛奶之后啊，他就爱睡觉。为啥说晚上在睡觉之前你得来一杯呢？因为让你睡得好，睡得实。你像咱们这款奶粉啊，用的不是别的牛奶，是什么？是牛初乳，而且是什么？牦牛奶，所以更好。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你常喝牛奶能治疗胃病，包括十二肠溃疡，能够帮助我们胃病痊愈。牛奶还有抗胃恶性病的功能，牛奶里边的营养物质会对我们胃黏膜形成一层保护层，那起到养胃的功效，保护胃黏膜不受损伤，所以牛奶是最理想的天然的养胃食品。而且牛奶里边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质，又很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胃不好的人，吸收不好的人，你喝牛奶就绝对有好处，对胃对肠道啊，对你的吸收都有好处。那常喝牛奶的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能减少我们出现疾病的恶变，所以常喝牛奶的人，你身上长肿块了它就非常少。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对我们大脑它有抑制的作用，那对大脑的智力啊有好处。你说小孩长期喝牛奶是为了促进我们智力发育，对吧？让这孩子变得更聪明啊。这老年人长期喝牛奶呢，是为了啥呀？是为了让我们老年人呢不出现老年痴呆。所以长期喝牛奶能够帮助我们预防防治老年痴呆。那么长期喝牛奶的第五个好处呢，就在于它能够补钙壮骨。所以你看小孩他长期喝牛奶啊，他能够使他自己那个长得更高啊，对身体特别好啊，而且他不容易得病啊，不爱感冒，就是免疫力抵抗力啊都能提高上来。这老年人喝牛奶呢是为了补钙壮骨啊，防止我们骨质疏松，防止我们不小心磕磕碰碰啊，出现这个骨裂骨折的情况啊。你看咱们上岁数人一整啊，摔个跟头，不小心脚底一滑，做个定蹲，哎呦，尾巴骨压缩性骨折，甚至粉碎性骨折啊，走路不小心那胳膊一悠的磕那个门框子上了，疼好几天，这始终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哎呦，你这不骨裂了吗？对不对？哎，一整上下楼碰哪了，骨折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老年人呐，他骨质疏松了，讲话的身体缺钙了，那所以骨头一碰啊，它就容易坏，那就容易骨折啊，就是因为骨质疏松，骨头太疏脆了，所以呢，这个磕磕碰碰啊，它就容易出现我们这个骨折的情况。 这一骨折呀，老人就得卧床。

这一卧床呢回来，你想想这老人呢他害怕卧床啊，这一卧床呢啥病就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常喝牛奶补钙壮骨啊，比你吃钙片强。为啥我说比吃钙片强啊？因为钙片很多老人吃完他不吸收不消化啊，这钙吸收不进来。钙是好钙片，但是咱们老人这个脾胃都不好，吸收能力都差，所以补钙它补不进来。为啥喝牛奶补钙能补进来呢？因为牛奶养胃啊，真正的牛乳是养胃的，不仅养胃还能治疗胃病。那么长期喝牛奶第六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延缓衰老啊，益寿延年。你记住，牛奶叫白色的血液啊，对身体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全面的。你比如说牛奶当中的这个钾可使人动脉血管在高压时保持稳定啊，能减少我们出现中风的危险。这个牛奶呢可以阻止人体去吸收食物当中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你比如说蔬菜水果上的一些农药残留，而且常喝牛奶还能增强人的免疫力，所以长期喝牛奶对我们身体非常好。那你像这回给大伙带来的这款牦牛奶粉，有糖尿病的你去喝非常好啊，有高血压的你去喝也非常好，包括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去喝吧，对你的身体非常好。还有那个风湿骨头关节病的，这些人都非常适合去喝。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糖尿病的人啊他去喝非常好啊？因为这款奶粉当中它有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啊，它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血脂，还能够稳定血压啊。我告诉你原因，因为亚油酸甘油脂这个亚油酸呢对于血管血脂非常好啊。这个亚油酸又称为什么呢？叫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低胆固醇，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降解血栓啊，可使血液流通顺畅，可使血压降低，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啊。另外它的主要作用啊，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那么个作用效果啊，使血液啊不容易凝聚，不容易凝结在一起。所以咱们这款奶粉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你看，有高血压、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去喝吧，对你身体非常好，有养护保护作用啊，对你血压呀、血脂啊都非常好啊。包括针对于糖尿病啊，平时血糖高的，因为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对血糖啊、胰岛素胰岛细胞有好处，可以直接起到一个什么降血糖，直接营养我们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如果咱往深了去研究，这个亚油酸甘油脂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啊，稳定降低我们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日常咱们都用一些什么呢？降糖药，对不对？有的是口服的啊，有的是打胰岛素啊。那么他们降的是什么？餐前和餐后血糖，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对糖尿病根本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那就是表面上帮助你降糖，也就是改变改变数值，哎，换句话来说应急。那么亚油酸甘油脂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就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它不干活，你就。

太多它没用，它不降糖。所以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所以咱们平时血压高的这部分兄弟姊妹啊，血糖高的这部分兄弟姊妹，你平时你去喝点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对你身体是特别好的。那么亚油酸、甘油脂这种营养物质，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上，在保护视力，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这个作用效果，我刚才都已经跟大伙说了，对不？哎，抗凝，还有点类似于洛伐他汀啊，类似于他汀类这么个一类药物，有抗凝、抗血栓啊，有这么个功效。所以西药我跟大伙讲了啊，你不能成年到位的总吃啊，你最后那肝呐、肾呐，甚至包括胃肠啊，是不是就全都吃坏了？所以平时呢，咱们除了治病以外，你还得多注重什么呢？养护。那你比如说我有高血压，你不能说我成年到辈的我就总吃降压药啊，靠那药顶着。你像我们常吃的降压药一般呢副作用都很大，临床常用的降压药一般呢它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扩张血管类的，一类是利尿的啊，成利尿剂。这个扩张血管的药，你比如说沙坦类的，像替米沙坦呢啊、绿沙坦呢、奥美沙坦呢，很多人都在吃，相对副作用少一些。它不像另一类，就是普利类的药物啊，它会产生干咳啊，就咱说伊那普利呀、对吧？啊，那么降压利尿药，你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双克啊、青玉赛嗪啊，其实我们讲这些降压药的作用原理啊、作用机理，无非就是什么呢？使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开，或者说啊，使我们产生大量的尿液，带走血液当中的一部分水分，来减少我们血管的压力。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利尿也好，你扩血管也好，啊，你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你这个堵塞物是不是依然还在呀？那血脂高的问题是不是依然还在？血液粘稠的问题，尤其那个利尿的，你把那个水啊都给它代谢掉了，你那个血液不更加粘稠了？所以这个降压药，这个降压效果我不太认可。那这个降压药药效一过，怎么样？这血压是不是又上来了？你会发现降压药啊，你得吃一辈子，不能停。你到后来你会发现，哎，这一种降压药怎么不管用了呢？我这血压怎么降不下来了呢？那怎么办呢？我再加一种吧。那就开始加药了。你加了第二种，慢慢就会加第三种，最后咱说怎么的，联合用药了。那出现什么情况了？有的肾伤着了，尿毒症了，有的肝损伤了，对吧？药物性肝损伤，你像这个青玉赛嗪这种利尿药啊，它会引起什么呢？低钾啊，高尿酸啊，血糖紊乱等等这些问题啊。你像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地平类的降压药物，什么硝苯地平啊、安露地平啊、左旋安露地平啊，还有这个贝尼地平啊、菲洛地平啊，就这些药，那会给你造成什么呢？这个脑出血的危险。为啥有的时候一吃降压药就会出现脸红啊、头一跳一跳的疼啊？为啥有的会出现那个脚踝水肿啊？所以这个降压药副作用很大。而且所有的降压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什么？就只负责给你降血压数值，也就是说就打那个数值啊啊，它变得漂亮一点。至于你会不会说脑溢血、脑血栓啊、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心衰、意外，这他不管。所以你平时你就得注重什么呢？养。那适当的用中药去调养调养，包括平时坚持多喝上一段时间的牛奶，尤其这个牦牛奶，包括啊，这里边还有这个什么呢？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能帮助你补钙壮骨，防止骨质疏松，包括里边还有免疫球蛋白啊，能帮助你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啊，增强抗病能力。

0: 什么重要啊？
1: 那就是能走能量啊，对不对？生活能自理，这很重要啊。那除此之外，这个免疫力格外重要。你别来一阵风啊，来一阵病毒，完了倒下了，那就不好办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抗病毒的这个能力是格外重要的啊。恰恰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它就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所以你就说这奶粉好不？我讲话了，这一大盒牦牛奶啊，喝半个来月，一大盒给大伙100块钱，合适不？嗯，你自己说，100块钱啊，喝上半个月合适不？论我讲话了，你怎么这还喝不起吗？你100块钱拿不出来吗？昨天咱们沈阳有一老大姐还说呢，说现在这个散奶啊，就是散装的那奶啊，都12块钱一斤了。咱们这个牦牛奶给大伙多便宜啊，对不对？咱们有这条件你就喝呗。而且这还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所以老两口的，一人备上他一年的，你听我的，对你身体有好处。2000来块钱，你到医院那都不够给检查的，对不对？但是你喝上这一年的奶，你看你身体啥样的，你胃肠啊、血压、血糖啊、骨头关节啊，方方面面让你好，是不是？哎，有的讲话了，说我少去2次医院，这钱是不是就省下来了？那可不咋的，你别说你少去两次的，你就少去一次，你这钱都省下来了。所以你就喝去吧，还方便，这小袋一撕，对不对？往杯里啊、碗里一倒，倒点那温乎水一冲，拿勺拿筷子那么一搅拌，你就喝呗，简单，连吃带喝营养都有了。而且我跟你说句实话啊，牦牛奶是最接近于人乳的，它里边含有免疫球蛋白，所以你就喝去吧啊，又含有这亚油酸甘油脂，又能降血糖，又能降血脂，又能降血压，又含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能够补钙壮骨，对骨质疏松还特别好，而且还能够改善你的睡眠，又能养胃，你喝去呗啊。最主要有免疫球蛋白，提高你免疫力，增强你这个抗病能力，对吧？最关键是啥呀？便宜啊，多便宜啊，100块钱一盒，是不是？这叫牛初乳啊，纯牦牛奶粉啊。你就上那超市，你买那普通的奶粉，你看看那一箱是不是都得70、80、90？这还是什么呢？国宾伴手礼，真正的好牦牛奶粉。我讲话了，比那普通奶粉啊都便宜啊，比你喝那个散装奶还都便宜啊，比你吃其他的什么营养品都便宜啊。大家看好了，今天这都16号了，活动啊就这么3-2天啊，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它的这个价钱直接给你降到100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能够你喝上15天，半个月的啊。但是啊，咱们有限购，一个人只能限购24盒。那说夫妻俩两口子一起喝，那这24盒呢只能喝半年啊。如果说一个人喝，我就可一人喝啊，刚好能喝一年。24盒2400块钱也不多，一年的，对吧？所以我建议是啥呢，就是夫妻两口子啊，自己喝自己的，一人定上他一份，对不对？一人定上他一年的啊，一人才2000来块钱，你就喝去呗，有啥舍不得的，对不对？岁数大了，有个好身体，那比啥都强，对不对呀？我跟你说，这人呐，上了岁数到医院检查呀，他不像年轻人啊，简单一查就完了。这老年人住院的时候，哎呀，查的可系统了，什么肝功、肾功啊，包括心脑啊，都给你查。为啥呀？人得看你究竟身体是怎么样的情况啊，在用药的时候该怎么给你去用，对不对？哎，所以说还是那话，咱别说少去2次医院，你就少去1次医院你都值啊，一年才2000来块钱，赶上了合适。所以就这一回啊，就这么一次，也不是为别人啊，为咱自己啊。所以记好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

0: 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3: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3: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2: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3: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2: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三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3: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酶补成嫩豆腐。
2: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3: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2: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3: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盾。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通过你讲啊，我们知道了这个初乳和普通的牛奶是不一样的，对呀、啊，这牛和牛之间它也不一样，是这样啊。这普通牛奶和牦牛奶那完全它就不是一东西。我用最简单一句话来告诉你，兑了水的叫牛奶啊，牛乳兑水叫牛奶，那没兑水的叫牛乳。那你比如你看内蒙地区的人长得是不是都很壮实啊，包括西藏地区的人也很壮，为啥壮实？人家就天天喝奶啊，人家喝的那叫什么牛乳，纯的，本身这牛乳它治病啊。你看《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牛乳补血、生津、治消渴、壮骨，所以你会发现这蒙古人啊，人家得糖尿病的特别少。那么吃肉，你看蒙古人都爱吃肉啊，对不对？一整就是各种啊，这个什么牛排呀、啊羊肉啊，各种肉啊，甚至顿顿都有肉啊。你看人家得糖尿病的没几个，那风湿骨病的没几个，所以这就是啥呀，喝那个牛奶喝的，只是人家喝的那个牛奶跟咱们喝的不一样啊，咱们喝的叫牛奶，人家喝的那叫牛乳，知道了吧？人那是纯的，咱们这边喝不到啊。为啥我让你喝咱们这个

乳牦牛奶粉呢？因为第一个，这是纯牦牛奶粉；第二个，这个是用纯牛初乳、牦牛初乳做的奶粉，听好没？啊，这是纯的牛初乳。第三呢，就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第四个是国宾伴手礼；第五个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就含有这些物质。不仅壮骨补钙，而且还能够降血糖、降血脂，提高人的免疫力，啊，增强我们的抵抗力、抗病能力。所以这奶粉对于风湿骨病患者来讲特别好，特别友好。啊，对老年缺钙、骨质疏松的人特别友好，尤其对有糖尿病的人特别好，尤其对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啊，都特别友好。你现在你去超市啊，你去看就那一小瓶啊初乳牛奶，就用那个玻璃瓶装的，那、啊、就可小一瓶了啊，那一瓶多少钱？30多块钱，讲话呢有两口就喝完了。初乳牦牛奶粉这我们在医院开是198一盒，多好啊，实惠啊，对吧？这一盒奶能喝半个多月啊。有人说味道好不好啊，那奶的味道啊非常浓，牛奶香，跟我们平时打的那个散奶不一样啊，跟我们平时在超市买的那个袋装牛奶它还不一样啊。这个你冲完之后啊，特别有一股奶香味，而且一点甜味都没有，因为这个奶粉当中是零添加，没有任何的糖分，所以这个奶啊它没有甜味，但喝起来很香很浓，口感很好啊，这是好奶。喝完之后啊，你睡觉挺好的啊。为啥？你看那个腿抽筋的喝完之后它也有改善呢啊，睡眠也有改善啊，身体感觉舒服，因为这个奶粉里边还有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免疫球蛋白。你像亚油酸甘油脂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啊，经过人体功能临床证实，这种不饱和的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咱们糖尿病的病友，你每一天你喝点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对血糖、胰岛，包括我们说的那个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啊。你像我如果说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这个牦牛奶啊，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不都是普通的牛奶吗？哎，至于说这牦牛啊，甚至咱们有些人讲话了，光听人说了挺老大的，没见过，我们认知当中的就是那种什么黑白花的奶牛，对吧？就是咱说的普通的奶牛。首先牦牛跟普通奶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样牛。黑白花奶牛你知道它一天产奶多少吧？40到60斤，挺多。那牦牛可不是啊，你看它个头是不小了，它的产奶量却极低啊，一天大概产奶量基本上也就是1-2斤左右啊。完了之后比它个头还大的这个牦牛产奶一天啊能产个1到2斤，哎呦，1到2斤那太少了，是少啊，所以它非常稀缺嘛啊。你像那黑白花奶牛，它是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那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啊，一年顶多能给你产4个月的奶，就最热的天它不产奶啊，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这个牦牛的奶就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你几乎你见不到，就有咱讲话了它也轮不到咱普通老百姓手里啊，对吧？别的我就不多说啥了啊，很稀缺的个东西牦牛奶啊，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的那普通牛奶，就黑白花奶牛产的奶啊，这牛啊天天吃的那个饲料里边它都是有讲究的，那饲料里边都是有添加剂的，哎，吃上之后这个黑白花奶牛它就能多出奶，甚至有

很多黑白花奶牛，它还得用一些抗生素。所以咱们喝的那普通牛奶里边啊，有很多它是有抗生素成分的啊，虽然说含量不高，但是它是有的啊，都含有一些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就咱们现在喝的牛奶，你感觉跟你过去喝的牛奶是一个味儿的吗？你喝着它是一个口感吗？不是吧。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那稀的寡淡无味。你要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就熬出来那奶皮子，就咱们这个手指肚啊，有手指肚那么厚啊，喝起来那个香啊，啊，香甜的啊，你看里边没有这个糖分，但是喝起来非常香，你一辈子你也忘不了啊。你像我刚去西藏那时候，这个腿疼，腿抽筋儿，因为也有高原反应，这脑袋也是成天啊胀胀乎乎晕晕乎乎的。但喝上这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的功夫，这个腿就不那么抽筋了，也不那么疼了，完高原反应也好不少。那牦牛奶是真好。那你像咱们这款啊初乳牦牛奶粉适合什么人喝呢？我觉得适合人群像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啊、高血糖人群、缺钙人群、骨质疏松人群，以及那个免疫力低的、身体虚弱的一些中老年人群。因为它是纯初乳牦牛奶源，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以及免疫球蛋白。所以你看研究表明，亚油酸甘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它是人体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啊。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脂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压的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我特意查了一下，这种亚油酸甘油脂能调节血脂与心血管健康。首先第一，能降低胆固醇与甘油三酯，能显著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包括极低密度脂蛋白，从而减少我们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包括我们出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呢，它能抗动脉粥样硬化，通过清除血管壁脂质沉积，改善血液粘稠度及血管的舒张功能。第三，能抗恶变，抑制病变的细胞继续生长和恶化。第四，能够调节炎症。第五，能够控制血糖，调节胰岛素，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耐受性，降低血糖水平，减少胰岛素抵抗。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之外，那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这个大家都明白，你身体免疫球蛋白高，你的免疫力就好，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就强，对吧？你的抗病能力就强。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干啥的？我说的最直白点，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啊，帮助你改善这个骨质疏松的，增加你那个软骨。钛是最好吸收的了啊，一个月字旁加个太阳的钛，这个钛啊是最好吸收的，直接进入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个初乳牦牛奶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就给你补进去了，所以对于老人骨骼关节都非常的好，省得你缺钙了，省得你出现骨质疏松了。我记得总理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有一梦啊，让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你看看多伟大，多么好的想法啊。那么你看我当大夫之后啊，我也有梦啊，我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有钱没钱的，我都希望你每一天能喝上一杯奶。所以你看我做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这
一大盒奶粉给大家争取到100块钱一盒，医院不198吗？完了之后还要涨价，这一大盒喝半个月，这叫什么初乳？这叫牦牛奶粉呐、啊，对不对？这不是奶牛，这是牦牛，所以你记住，牛不同，奶更牛，牛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牦牛的奶啊，咱讲话了更好更牛，啊，咱讲话一天顶多6块钱，一个月你使劲喝一个月啊，200块钱也够了。你现在100块钱能够干啥呀？而且这奶粉保质期18个月，啊，为啥说让一个人备上24盒一年的呢？你就喝去呗，是不是？保质期1年半呢，啊，这回我不瞒大伙，我和老伴一人也备1年的。关键是啥呀？补钙、壮骨，对我们老年人骨头关节有好处，对血糖啊、血压呀、啊、都好。你上哪找这么好的？完了之后又便宜的这个牦牛奶粉呐、啊，对不对？你就自己去买的。你说我自己，我上这个西藏去买的可以啊。你试试，你得花多少钱，对不对？哎，包括你看里边还含有钙、蛋白质，含量都特别高。所以为啥这是我们国宾伴手礼？你不好，它能作为伴手礼吗？讲话了，人家外国人来串门了。对吧，完了之后咱们把那破破烂烂不好的东西给人拿着，那不行，对吧？有失咱们中国这个大国的颜面，对吧？给就给人家最好的，是不是？咱中国人是讲这个的啊，礼仪之国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中老年人啊，喝牛奶为了什么？我告诉你，其实就是为了补钙，喝牛奶补钙健骨啊，牛奶补钙，每100毫升牛奶当中，它的这个钙含量能达到100到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够完全防止骨质疏松。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礼赠用品，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啊。这奶它能提高你体质，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属于在医院流通的一种牦牛奶粉，所以这是一款纯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保质期长达18个月。所以你就说你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太好了。医院之前是198一盒啊，人家要求一盒涨100块钱，要298，完我去跟那边沟通，我想的是能不能照顾咱们一下，能不能100块钱一盒给咱们啊？我这个表达方式和西藏那边理解可能出现误差了啊，人家以为是同意了一盒奶粉涨100块钱，我以为人家同意100块钱一盒呢，所以就整岔劈了，误会了啊，通过火车给咱发过来了啊，一组一组的，一组是2箱24盒，正好喝1年的。最后跟医院结算的时候啊，医院就是按照198块钱给人结算的，人家不干了啊，说钱不对，钱少了。哎，说怎么能少呢啊，人家说这一盒奶粉啊应该是298结算，最后一交流整误会了。这医院这边也说了，那这是老杨的个人行为啊，完奶厂那边要赔偿。啊，这事儿啊咱们就别管了，我去处理。啊，现在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在客运站呢。啊，我不知道大伙赶上了你要不要。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啊，你要要咱就按照100块钱一盒。啊，咱也别按医院的 198, 咱也别按奶厂说的298一盒算。咱就实实在在的，咱就100块钱一盒。这一盒奶能喝半个多月。初乳牦牛奶粉，这咱不说假话啊，有人说这么便宜，对，就这么便宜，你要多也没有，你说我就想要一盒两盒，卖不了，拆不了箱啊，拆开啊就没法卖了，甚至讲话这奶粉拆开就容易丢了，所以一个人就限购24盒啊，一年的量，你说我想买2年的3年的，那也不会卖给你，一人限购1年的量啊，如果说跟老伴俩人一起喝啊，这24盒啊能喝半年。

0: 牛场怎么去沟通解释，这个是我去做啊。但是这个机会我给大伙争取下来了，至于说你能不能把握，那就看你了。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了，活动啊就这么三两天啊，记住活动就这么两三天了。这个初乳牦牛奶粉的价格，直接是100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喝15天半个月，啊，每人限购24盒，夫妻俩两口子一起喝能喝上半年，一个人喝正好喝1年的，一人24盒，2400块钱。我建议啥呢？就赶上这机会了，挺难得的，啊，夫妻两口子啊，一人订上1年的，就自己喝自己的，对不对？也没喝别人肚去。是不是喝你自己肚了，让你自己健康，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觉得挺合适的，你喝去呗。你像咱们正常很多的老人，他平时他不也喝点奶吗？对不对？但是你喝那个是兑了水的，咱们这个是什么呢？初乳牦牛奶粉啊，你喝去吧。啊，喝点好牛奶，对于咱们老年人还是有好处的，别舍不得，对不对？给谁呀？不给你自己吗？是不是一年才2000来块钱，赶上了挺合适的，就这一回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吧，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意愿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1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啊，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和我老伴打了20多分钟了，才打进来。
0: 啊，
2: 听说你讲那个牦牛奶粉，把我订了96盒呗，
0: 多少？
2: 96盒，
0: 订一个多呢？
2: 哎呀，那个你先别激动啊，我跟你说说，我这用的人多
0: 啊，
2: 那个
0: 一会儿
2: 我妹妹吧，我妹妹她要，我妹妹。他要那个24盒的，还有那个我对门的邻居啊，要24盒的，我那和我老伴儿，咱俩是一人一个24盒，
0: 四个人正好是66啊，这是
2: 对啊，我没有私心，我也不是想把这都囤起来，不是，我是都有实名的，
0: 因为咱们是。限购的，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呢就能订48盒。
2: 我老伴是侯金如
0: 啊，
2: 我妹妹叫李敏
0: 啊，
2: 对门那个邻居吧叫林玉清，主要是那个牦牛奶粉吧，就太便宜了
0: 啊，便宜，
2: 这一盒那个100块钱。就是之前那个我姑娘给我买那个老人用的那个奶粉哈，才100多呢。那就是普通的牛奶粉，和你这个比，那营养肯定差。
0: 对呀、这是这个初乳牦牛奶粉，而且你记住，这个牦牛奶它是最接近于母乳的。你看以前小孩能喝母乳的就尽量不喝奶粉，对不对？那母乳多好啊！
2: 对，所以这回呢就想用这个呗， 然后再一个电门那个。

0: 人那个呀，人家常年喝奶粉，就是喝这个，知道吗？最近这几年身体杠杠的，
1: 是吧？身体杠杠。
0: 本来那个刚才人家有感冒发烧的情况，人体质可好了，
1: 对呗？
0: 那个上秋吧，你看那网络上买那那大白菜哈，那一百多颗白菜，人家几趟就拿上去了。
1: 哎，就是不一样啊！
0: 是啊，
1: 不白喝。
0: 听说这个毛病奶粉啊，那他说比他用的还好，所以他不让我打电话一起订嘛。打电话说，这96盒的毛病奶粉一定是我本地的啊！
1: 行啊，
0: 要不然你我和他们不好交代，
1: 不好交代。我跟那学生再说一声啊，完了再给你登记上啊。
0: 行。哎呀，
1: 你跟我说说身体咋样？
0: 哎呀，我呢这也算是个一体多病人呗。
1: 是啊，
0: 在这之前呢，心脏也不好，眼睛呢也不行，也不好。
1: 嗯，
0: 你睡觉吧，我睡眠也不好。我还有一个冠心病。还有那个心律不齐，跳的那个乱七八糟的。我还不能着急上火，不能生气，就是嗓子的，哎呀沉呐，发闷没有劲。平时呢，你说我也不爱下楼，就是嗓子的，哎呀沉呐，发闷没有劲。平时呢，你说我也不爱下楼。俺们家住三楼呢，我也感觉到累。还有这睡觉啊，哈，我也睡不着。可算睡着了呢，哈，有时候还憋醒了。完了还老起夜呢，尿频。还有这个这阴囊潮湿。我不好意思说啊，
1: 真没有啥不好意思的呀。你这男同志上岁数都有这么个毛病。
0: 是啊，对，就是内裤啊总是湿漉漉的。
1: 是。
0: 我也听你那个听你讲了哈，这是肾的事哈。是啊。你肾这么好那就不行呗。
1: 对。
0: 还有一个我的眼睛哈，这之前的眼眶子疼得厉害呀。看东西也看不清。说我是青光眼
1: 啊，
0: 就是头几年吧，我做了一回手术，刚开始吧还行，最近这两年我感觉这视力又不行了，眼睛不好，你说这么多病，你说我心情你说能好吗？
1: 那肯定啊，因为人有病了，他心情就不太好的，
0: 是啊，
1: 我们常说无病一身轻，对的，你身上没有病的时候，你才会感觉特别的轻松。你这个病我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回这个牦牛奶粉它就能够改善你的睡眠。你说它对你那个前列腺疾病有没有效果，咱这么说吧，它不能直接治你前列腺疾病。但是呢它里边有免疫球蛋白，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增强你自身的抗病能力。能明白这意思吧？人呢你到啥时候你得有个抵抗啊，对不对？你没有抵抗，咱讲话呢来一阵风啊，打了喷嚏就感冒了啊，这边淋一场雨感冒了，对吧？
0: 是。
1: 你免疫力强的他一点事没有，你免疫力弱的你看看是不是？动不动就不行了，动不动就来病了。所以说咱们这个牦牛奶粉它能够帮助你补充免疫球蛋白，就是其他奶粉水没有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你就用就行了。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针对于我们身体进行化瘀。这个化瘀呢，就是帮助你打通全身的瘀阻，就是我们说的深白树形颗粒。去化瘀，那咱这病好的就更快了。
0: 那个玉老师啊，你说我自从那个用上这个深白树形颗粒，最近这几个月三四个月吧，我的心脏喘气就顺了多了，不用乱蹦了，稳定多了，现在心脏一直都挺好，发沉了，在上海空气间里不觉得累了，肾也跟着好了，也不那么像以前那尿频尿急尿频了，是吧？反正也不那么多的起夜，一宿起好几回啊，也不那样了，你说这阴囊潮湿呢，我也觉得也好了，不是那么湿乎乎的了啊。
1: 你看看就是呗。
0: 我最好的，你说那眼睛还比以前强了，那眼眶。

0: 还不同了呢。
1: 对呀、啊，
0: 总家的亲属，嗯，比这个以前的亲人多了，可高兴了，
1: 就是。
0: 那现在学霸吧也好了。
1: 嗯，
0: 高压现在130，低压80，你说正正常了是吧？
1: 嗯，血压很好，很标准。
0: 对呀、啊，
1: 这就讲话，这是黄金血压值
0: 啊。是啊，我这个脑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干啥都行了，现在
1: 太好了。
0: 现在我和我老伴儿啊，天天是找事儿溜达溜达。你说身体好，眼神也好，你不心情更好，对、所以说，大刘老师，我真是感谢您啊！
1: 哎呦，
0: 感谢您了，
1: 这个就是因为啥呢？通过了这种化瘀，化瘀呢是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了，没有瘀了，就要瘀散百病消。这回呢，咱们再加上那个牦牛奶粉，好好的再给你加强巩固巩固，那咱这身体不就越来越好吗？
0: 所以这回啊，你申请这个牦牛奶粉这个活动啊，你们参加吗？不为别的哈，不为让自己身体好点呗。
1: 对，
0: 给人的身体补充点营养。
1: 对喽。
0: 等于有疾病来了，身体也能扛一阵子是吧？
1: 他能不扛得住？
0: 对，说实话哈，我也想那个，因为有些像咱们对门那个林大哥那样的好体格。所以我就麻烦那个大林老师了啊，这96盒的牦牛奶粉一定给我订上啊，
1: 行，放心吧，订上，
0: 那行，那你也挺忙的，大林老师，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哎呦，客气了，好嘞，
0: 那就再见呗，
1: 再见，我要去联系你，
0: 那就订上啊，
1: 订上，
0: 好嘞，谢谢，好，再见，好，再见，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1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1组，每个家庭限购2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1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局部有雾，海面风力不大，最高气温有所下降。15日20时到16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7度。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7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路气温23到28度。张子、海洋多云转晴，夜间局部有雾，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5日5时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3到28度，海洋气温23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2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9: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欢迎回来。等到了明朝的时候啊，辣椒传入了咱们国家，在沿海地区还只是把它当作观赏作物的时候，贵州人民又提炼出了它的调味价值，然后让食辣传统迅速地扩散至湖北、湖南、江西、云南、四川等地，辣从这儿成为了让味蕾上瘾的起点，于是酸跟辣这两种味道就成了贵州美食的解药，也让贵州菜成为区别于川菜和湘菜味重却少油的独特存在。也许是56个民族多文化的多元交融，也许是偏居一隅的安适使然，贵州人民呢对于美食的脑洞称得上是非常大，喜欢吃辣，那么辣椒就可以成为一个实验性原料。油辣椒、糍粑辣椒、胡辣椒，仅以辣椒为主要原料的蘸水就可以多达数十种。那喜欢吃酸，那就万物皆可入酸，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禽河鲜，凡是能吃的东西，贵州人都把它们塞进了缸里呕，于是就有了毛辣酸、米汤酸、虾酸。那贵州的火锅更称得上是百味千锅，锅底啊不仅有麻辣、酸汤、清汤之分，甚至煮汤的豆米还有牛胃里没消化的食物都可能成为选择。关于食材的搭配呢，店家更是会发挥足够的想象力，就像鱿鱼和土鸡，明明隔着海洋和陆地的距离，却偏偏要炖在一起，熬煮出二者独有的鲜香。等到这家的滋味火了，那个模仿他的店家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全都冒出来了，硬生生的让这道菜就成了本地的特色美食了。但即使是相同的菜品，却可以做到家家不一样，不管是口味的调配还是配料的选择，为后续创意的延展都留下了无限的可能。至于辣子鸡、爆炒肥肠一类的传统菜品，贵州人民也都可以出其不意地把它煮成火锅。硬菜、干锅、火锅的转换往往就在一念之间，靠着一壶汤底或清水随意切换。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2: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1: 是
2: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2: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1: 哎呦，
2: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1: 是
2: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2: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1: 哎，
2: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1: 对呀，
2: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1: 这怎么减减不下去？
2: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1: 哎，
2: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1: 是，
2: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

0: 种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嘛，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2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5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5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1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在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8.45块。
1: 特别合适。
0: 特别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0: 15片、30的、啊、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
0: 啊、
1: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
0: 嗯、
1: 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厂来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 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了，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十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

0: 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咱十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十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1: 的时间的。
0: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现，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火锅，因为在中国呀，我们太喜欢吃火锅了。不管是走到东北，走到广东，走到川渝，走到江浙，每个地方都能够列举出当地的特色火锅。啊，不管你身在哪儿啊，朋友们聚会首选的这个菜肴，说大家今天聚会吃什么呀？哎，大概率都会说咱们吃火锅去吧。热闹，一群人围着一个锅子，大家纷纷往锅子里边下菜，然后等熟了那一瞬间，熟了吗？一问熟了，快吃吧。然后大家筷子一起下到锅里边去夹食材，哎，这种享受啊，很美好。然后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调味品呢又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创造出了不同的锅底，又创造出了不同的蘸料，有蘸水，有干碟，有酱料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让我们的火锅吃起来也非常的丰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说的是哪儿的火锅呢？贵州的火锅。上半时段我们说了，贵州人喜欢吃酸，吃酸的原因多少有点历史遗留因素，因为当地呢，首先是国内唯一一个没有盐资源的这么一个地方，外加上过去啊山多，所以对外贸易不方便，当地的食材不容易保留，所以吃酸啊，把这个食材沤起来、腌起来，弄酸了吃，就成为了当地的一个被迫的选择。而到后来呢，辣椒传入中国之后呢，在贵州这儿也是发扬光大，所以酸和辣在贵州就形成了当地独有的特色的味道。那么今天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在贵州我们能吃到的一些特色火锅都有什么。首先第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酸汤火锅，代表地在凯里，凯里的酸汤鱼火锅特别好。那贵州的酸汤呢是清亮鲜酸，层次丰富，通常分为白酸和红酸，分别用大米和番茄在天然发酵中获得独特的酸爽。与颜色相匹配的是呢，白酸清爽干净，红酸则是浓烈悠长。当然红酸汤也不只是番茄发酵，如果去了溶浆，那红酸呢就是糟辣酸，直接拿米酒、米浆和辣椒一起来发酵，辣度也是直接拉满。接下来我们是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酸汤鱼的做法。
1: 哎呀，我们插到的桂鱼也叫鳌花鱼，属冷水鱼类，最大的特点就是身上的斑点状花纹和背鳍的尖刺。当地的苗族人尤其喜欢吃这种小桂鱼，想解馋了就在江边打上几条，加上本地的西红柿和青红辣椒一烧，就是一道极鲜的好菜。现在鱼有了，酸汤也准备好了，各种调料也一一备齐，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制作这道最地道的苗家酸汤鱼。那第一步是要做什么？
2: 先要把这个酸汤酱里面的这些辣椒籽啊，要把它过滤掉。
1: 过滤掉，酸汤酱，
2: 红酸汤酱，
1: 红酸汤酱。哎，这是我们平时就是见的特别多的那种酸汤鱼，里面是不是放的这个？
2: 对对，
1: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2: 用这种，我们这边叫毛辣锅，西红柿。
1: 啊，你们把西红柿叫毛辣锅。啊，
2: 但是这是我们本地的本地西红柿，用本地西红柿才能做，要来发酵。还有这个呢，还又加有糟辣椒，它一起。
1: 糟辣椒跟西红柿在一块儿做成这个种，那个红就来自于这个，酸也来自它。
2: 酸，这两个共同有酸，这个白酸，这个红酸。
1: 啊，白酸红酸。啊，你是直接就放在这个锅里了？
2: 啊，对。
1: 啊，㧟一勺。
2: 用我们的这个白酸
1: 啊，哎，这个很聪明，直接用这个白酸汤浇上去哈。下面咱们是不是可以开火了呢？
2: 哦，这个不急不急啊，要先把鱼这些先把它放下去。
1: 鱼，那个这汤还没热，先放鱼吗？
2: 啊，对，先放鱼，那鱼的鲜味呢，才以后等你开火之后，它才能够把那个鱼鲜尽量的释放出来。
1: 哦，哎，这个很奇怪啊，这是等于是冷水酸汤里头先把鱼泡上。
2: 啊，对啊。我所有的料调味好，最后再开火。
1: 最后才开火。这个太奇怪了，
2: 先把鱼放一会儿，你试一下味道就知道了。
1: 好的好的，咱们把鱼先放进去。
2: 好嘞。
1: 让我没想到的是，做酸汤鱼的方法居然是要先冷泡。听张大哥说，其实在很久以前，最传统的苗家酸汤鱼都是穷人吃的，一般只用白酸，而且一滴油都不加，所以才有歌谣唱道：我家住在花桥头，打开窗子望水流，人人说我是地主，酸汤煮鱼不放油。后来为了丰富这道菜的口感，才加入了红酸来调味，但冷水下锅先泡再煮的方法则一直沿用至今。
2: 还有放这个西红柿，我们这叫毛辣锅，我们用手撕，就不用刀切、啊

0: 切呢，它就有容易沾那种刀的腥味在上面啊、哦。所以这个尽量就保持它原汁原味的酸味在里面。
1: 用手来，
0: 用手，
1: 可能不会见到嘛。
0: 哎，这个你，
1: 我给你学一下了，这怎么弄？来，离我远点。
2: 夏斯本地的西红柿个头小，比一般品种味道更酸，是烹制酸汤鱼的绝配。待所有调味料和配菜都已下锅，打开灶头慢慢煮。

0: 天堂鱼它都是那种大鱼啊，一块一块的。
1: 啊、今天你试一下。
0: 但这个是咱们的小桂鱼。
1: 嗯、啊，对。哦。嗯，是不是还有酸味？已经浓浓进里面去了，也有鱼的鲜味在里面。
0: 就是那个肉啊，就像我筷子夹进去之后就觉得，哎，那肉跟那种大鱼是不一样的，它是特别特别嫩的哈，嫩的有点像那种豆腐的感觉。其实我刚刚在喝这个酸汤，就是里面放菜的那个酸汤，我就已经觉得那个酸汤是特别特别的鲜哈。然后呢，这种鲜现在下到锅里头，跟这个鱼的鲜味我混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所有这些像那个木姜子啊，然后鱼香叶啊，然后各种调料放在一起之后，那种味道融合相互激发出来那种鲜味，
1: 这个就比较开胃了，
0: 就很开胃的，对不对？
1: 酸汤比较开胃。
0: 对，在下司古镇，我吃到的是酸汤鱼的鲜，但体会到的却是一种苗家人与酸为伴的生活方式。
2: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乌江鱼火锅。这个代表地呢是在遵义，虽说都是鱼火锅，但是酸汤鱼中的酸汤是主角，而乌江鱼火锅的绝对主角呢却是火锅中的食材豆腐和乌江鱼。乌江水清冽甘甜，因此在乌江沿岸的城市都有着丰富的豆腐文化，而乌江里的乌江鱼呢，肉质又是鲜嫩细腻，是贵州山水养育出的顶级美味，这二者搭配出的滋味一想都会觉得很美妙。下面要说的这种火锅叫朵朵粉火锅，代表地在安顺。夏天的餐饮界网红呢，至少会有一个是朵朵粉火锅。不过这个朵朵粉呢、啊、就是可能发音啊，朵朵粉这个看起来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其实指的就是贵州的米豆腐或者说是凉粉儿。朵朵一词在本地话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签子的意思，咱们串羊肉串那个签子，签子的意思。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个体经济开始繁荣，不少人开始在学校门口摆摊卖煮好的串串。那朵朵粉呢，其实就是签子穿凉粉儿。但至于怎么会变成火锅的，大抵也是跟贵州人骨子里对火锅的热爱分不开。下边要说的这个可太厉害了，这其实最近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啊，他也经常上啊，人们在电视节目当中也老看得到他。牛瘪火锅代表地在榕江，榕江这个地方火呀，其实火的先不说他的牛瘪火锅啊，村超先火了，顺便把当地的牛瘪火锅带火了。作为贵州黑暗料理界的顶级代表，这个听起来就容易跟牛的排泄物或者叫做呕吐物混淆的名词，其实就是牛胃里头啊没消化的食物，吃起来呢是清香带苦的。瘪汤曾经是民间的一个偏方，用来治疗胃胀气，就也不知道是谁脑洞这么大，第一个把它做成了火锅，暂时是无法得知的。不过说到底，牛瘪也算是一种发酵产物，而且没有发酵物普遍的腐败臭味，反而带着青草的一股特殊的香气。哎，如果不喜欢吃苦的，可以试试干锅，吃完你会觉得拍手叫绝。只是在吃之前，迈过心里那道防线这件事儿其实挺重要，所以没吃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啊。那接下来这个呢？听名字就好接受多了，但其实现场看的话也初来乍到的朋友可能也有点难以接受。豆米火锅代表地贵阳，尤其是在北方的时候，大家知道芸豆呢最大的用途可能就是煲粥了或者下酒，但是到了贵州，熬好的四季豆却会用来加上猪骨汤，然后变成一道火锅啊，油脆的软烧，然后涮上豆香浓郁的汤底，再蘸上一口辣椒制成的蘸水，哎，让人感觉有意想不到的滋味，让人只想高呼一声妙绝。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豆米火锅。
3: 两个月前收获的花芸豆，颗粒饱满，颜色喜庆，张清凤要用它来打火锅。这种食物的原初形态历史更加久远，花芸豆含有大量的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当主食，迅速补充能量，所以贵州人又叫它豆米。一大勺猪油

0: 再加肉汤和豆米。酸菜豆米汤是贵州民间常见的传统家庭菜肴。30多年前，它被贵阳人改造成了火锅。
1: 这个煮熟啊，听到闻都闻到豆米香味。
2: 哎，差不多差不多，基本上完成啊。
0: 豆香飘出，屋顶也完工了。巧手的主妇最懂得如何打理人情往来，精心准备的豆米火锅，代表主人家的诚意。汤底翻滚，谷物的香甜当仁不让，酸菜清冽，加上油脂的渲染，滋味层层堆叠。细腻的豆沙为食材裹上丝滑的薄芡，咀嚼和吞咽变得更加美妙顺滑。煮得越久，汤汁越稠。从这个意义上说，享用豆米火锅更像是时间的艺术。乡邻之间因为一场协作，共享一炉美味，推杯换盏，让冬夜不再寒冷。
3: 好，欢迎回来，下面要说的是虾酸火锅啊，大虾的虾，酸甜的酸，虾酸火锅。喜欢发酵产品的地方呢，自然离不开臭食。虾酸就是贵州最不知名却最典型的一个。洗净的河虾加上甜酒、辣椒面、木姜子，然后半火发酵，就制成了虾酸酱。只不过这个虾酸酱呢，有一股诡异的酸臭味，直冲天灵盖。如果你能撑过这一关，你就会发现虾酸火锅就跟螺蛳粉一样，闻着臭，吃起来却特别香。下面要说的是鱿鱼炖土鸡火锅，代表地贵阳。金黄清亮的鱿鱼土鸡火锅汤底，这是在贵州美食当中的隐藏款，却也是贵州人创意脑洞的体现。鱿鱼和土鸡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食物，却偏偏就被放在一块儿。三口尝味儿，汤鲜，鸡肉糯，鱿鱼脆，口感层次十分丰富。不过可别以为这是个清淡的火锅，蘸上胡辣椒蘸水，照样辣得过瘾。细数下来，酸汤鱼火锅虽说名声在外啊，但是也不能完全代表贵州的火锅特色。那提起贵州的火锅还有很多，您最喜欢哪个呢？可以和我们交流一下。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6: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7: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8: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7: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8: 和你在一起。
6: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经手，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很多人还说起初乳牦牛奶粉这价格，我说实话，你如果经常买奶，经常喝奶，对于奶的价格，包括奶粉的价格，你有了一定的了解的，这牦牛奶那都得是抢。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买上一袋普通牛奶，你都得5-6块钱一袋，你何况咱们这是牛初乳，而且还是牦牛奶，还含有这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更主要还有这免疫球蛋白的牦牛奶，而且还是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还是咱们国宾伴手礼。你上哪儿遇去啊？你就打着灯笼找，你看你能找着不？能找着这么

这么便宜的奶不？正常，你别说这么好的奶，你就普通老百姓喝的奶，你如果能够经常喝啊，每天你来那么一杯，我告诉你，对你身体来讲，那都是你是格外重要的啊。恰恰这一款牦牛奶粉当中，它就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所以你就说这奶粉好不？我讲话了，这一大盒牦牛奶啊，喝半个来月，一大盒给大伙100块钱，合适不？嗯，你自己说，100块钱啊，喝上半个月合适不？论我讲话了，你怎么这还喝不起吗？你100块钱拿不出来吗？昨天咱们沈阳有一老大姐还说呢，说现在这个散奶啊，就是散装的那奶啊，都12块钱一斤了。咱们这个牦牛奶给大伙多便宜啊，对不对？咱们有这条件你就喝呗。而且这还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所以老两口的，一人备上他一年的，你听我的，对你身体有好处。2000来块钱你到医院那都不够给检查的，对不对？但是你喝上这一年的奶，你看你身体啥样的，你胃肠啊、血压、血糖啊、骨头关节啊，方方面面让你好，是不是？哎，有的讲话了，说我少去2次医院，这钱是不是就省下来了？那可不咋的，你别说你少去2次的，你就少去1次，你这钱都省下来了。所以你就喝去吧，还方便，这小袋一撕，对不对？往杯里啊、碗里一倒，倒点那温乎水一冲，拿勺拿筷子那么一搅拌，你就喝呗，简单。连吃带喝营养都有了，而且我跟你说句实话啊，牦牛奶是最接近于人乳的，它里边含有免疫球蛋白，所以你就喝去吧啊，又含有这亚油酸甘油脂，又能降血糖，又能降血脂，又能降血压，又含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能够补钙壮骨，对骨质疏松还特别好，而且还能够改善你的睡眠，又能养胃，你喝去呗啊，最主要有免疫球蛋白，提高你免疫力，增强你这个抗病能力，对吧？最关键是啥呀？便宜啊，多便宜啊，100块钱一盒，是不是？这叫牛初乳啊，纯牦牛奶粉啊。你就上那超市，你买那普通的奶粉，你看看那一箱是不是都得70、80、90？这还是什么呢？国宾伴手礼，真正的好牦牛奶粉。我讲话了，比那普通奶粉啊都便宜啊，比你喝那个散装奶还都便宜啊，比你吃其他的什么营养品都便宜啊。大家看好了，今天这都16号了，活动啊就这么3-2天啊，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它的这个价钱直接给你降到100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能够你喝上15天半个月的啊。但是啊咱们有限购，一个人只能限购24盒啊，说夫妻俩两口子一起喝，那这24盒呢只能喝半年啊。如果说一个人喝，我就可一人喝啊，刚好能喝一年，24盒2400块钱也不多，一年的，对吧？所以我建议是啥呢，就是夫妻两口子啊自己喝自己的，一人订上他一份，对不对？一人订上他一年的啊，一人才2000来块钱，你就喝去呗，有啥舍不得的，对不对？岁数大了，有个好身体，那比啥都强，对不对呀？我跟你说，这人呐，上了岁数到医院检查呀，他不像年轻人啊，简单一查就完了。这老年人住院的时候，哎呀，查的可系统了，什么肝功、肾功啊，包括心脑啊，都给你查，为啥呀？人得看你究竟身体是怎么样的情况啊，在用药的时候该怎么给你去用，对不对？哎，所以说还是那话，咱别说少去2次医院，你就少去1次医院你都值啊，一年才2000来块钱，赶上了合适，所以就这一回啊，就这么一次，也不是为别人啊，为咱自己啊。所以记好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

0: 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三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2: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酶补成嫩豆腐。
1: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2: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2: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3: 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通过你讲啊，我们知道了这个初乳和普通的牛奶是不一样的，对呀，这牛和牛之间它也不一样，是这样啊。这普通牛奶和牦牛奶那完全它就不是一东西。我用最简单一句话来告诉你，兑了水的叫牛奶啊，牛乳兑水叫牛奶，那没兑水的叫牛乳。那你比如你看内蒙地区的人长得是不是都很壮实啊，包括西藏地区的人也很壮，为啥壮实？人家就天天喝奶啊，人家喝的那叫什么牛乳，纯的，本身这牛乳它治病啊。你看《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牛乳补血、生津、治消渴、壮骨，所以你会发现这蒙古人啊，人家得糖尿病的特别少。那么吃肉，你看蒙古人都爱吃肉啊，对不对？一整就是各种啊，这个什么牛排呀、羊肉啊，各种肉啊，甚至顿顿都有肉啊。你看人家得糖尿病的没几个，那风湿骨病的没几个。所以这就是啥呀，喝那个牛奶喝的，只是人家喝的那个牛奶跟咱们喝的不一样啊，咱们喝的叫牛奶，人家喝的那叫牛乳，知道了吧？人那是纯的，咱们这边喝不到啊。为啥我让你喝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呢？因为第一个

是纯牦牛奶粉，第二个这个是用纯牛初乳、牦牛初乳做的奶粉，听好没？啊，这是纯的牛初乳。第三呢，就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第四个是国宾伴手礼。第五个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就还有这些物质。不仅壮骨补钙，而且还能够降血糖、降血脂，提高人的免疫力，啊，增强我们的抵抗力、抗病能力。所以这奶粉对于风湿骨病患者来讲特别好，特别友好，啊，对老年缺钙、骨质疏松的人特别友好，尤其对有糖尿病的人特别好，尤其对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啊都特别友好。你现在你去超市啊，你去看就那一小瓶啊初乳牛奶，就用那个玻璃瓶装的，那就可小一瓶了啊，那一瓶多少钱？30多块钱，讲话呢有两口就喝完了。初乳牦牛奶粉这我们在医院开是198一盒，多好啊，实惠啊，对吧？这一盒奶能喝半个多月啊。有人说味道好不好啊，那奶的味道啊非常浓，牛奶香，跟我们平时打的那个散奶不一样啊，跟我们平时在超市买的那个袋装牛奶它还不一样啊。这个你冲完之后啊，特别有一股奶香味，而且一点甜味都没有，因为这个奶粉当中是零添加，没有任何的糖分，所以这个奶啊它没有甜味，但喝起来很香很浓，口感很好啊，这是好奶。喝完之后啊你睡觉挺好的啊，为啥？你看那个腿抽筋的喝完之后它也有改善呢啊，睡眠也有改善啊，身体感觉舒服，因为这个奶粉里边还有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免疫球蛋白。你像亚油酸甘油脂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啊，经过人体功能临床证实，这种不饱和的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咱们糖尿病的病友，你每一天你喝点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对血糖、胰岛，包括我们说的那个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啊。你像我如果说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这个牦牛奶啊，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不都是普通的牛奶吗？哎，至于说这牦牛啊，甚至咱们有些人讲话了，光听人说了挺老大的，没见过，我们认知当中的就是那种什么黑白花的奶牛，对吧？就是咱说的普通的奶牛。首先牦牛跟普通奶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样牛。黑白花奶牛你知道它一天产奶多少吧？40到60斤，挺多。那牦牛可不是啊，你看它个头是不小了，它的产奶量却极低啊，一天大概产奶量基本上也就是1-2斤左右啊。完了之后比它个头还大的这个牦牛产奶一天啊能产个1到2斤，哎呦，1到2斤那太少了，是少啊，所以它非常稀缺嘛啊。你像那黑白花奶牛，它是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那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啊，一年顶多能给你产4个月的奶，就最热的天它不产奶啊，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这个牦牛的奶就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你几乎你见不到，就有咱讲话了它也轮不到咱普通老百姓手里啊，对吧？别的我就不多说啥了啊，很稀缺的个东西牦牛奶啊，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的那普通牛奶，就黑白花奶牛产的奶啊，这牛啊天天吃的那个饲料里边它都是有讲究的，那饲料里边都是有添加剂的，哎，吃上之后这个黑白花奶牛它就能多出奶，
甚至有很多黑白花奶牛，它还得

用一些抗生素。所以咱们喝的那普通牛奶里边啊，有很多它是有抗生素成分的啊，虽然说含量不高，但是它是有的啊，都含有一些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就咱们现在喝的牛奶，你感觉跟你过去喝的牛奶是一个味儿的吗？你喝着它是一个口感吗？不是吧。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那稀的寡淡无味儿。你要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就熬出来那奶皮子，就咱们这个手指肚啊，有手指肚那么厚啊，喝起来那个香啊，啊，香甜的啊，你看里边没有这个糖分，但是喝起来非常香，你一辈子你也忘不了啊。你像我刚去西藏那时候，这个腿疼，腿抽筋儿，因为也有高原反应，这脑袋也是成天啊胀胀乎乎晕晕乎乎的，但喝上那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的功夫，这个腿就不那么抽筋了，也不那么疼了，完高原反应也好不少。那牦牛奶是真好。那你像咱们这款啊初乳牦牛奶粉适合什么人喝呢？我觉得适合人群像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啊、高血糖人群、缺钙人群、骨质疏松人群，以及那个免疫力低的、身体虚弱的一些中老年人群。因为它是纯初乳牦牛奶源，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以及免疫球蛋白。所以你看研究表明，亚油酸甘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它是人体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啊，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脂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压的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我特意查了一下，这种亚油酸甘油脂能调节血脂以心血管健康。首先第一，能降低胆固醇与甘油三酯，能显著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包括极低密度脂蛋白，从而减少我们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包括我们出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呢，它能抗动脉粥样硬化，通过清除血管壁脂质沉积，改善血液粘稠度及血管的舒张功能。第三，能抗恶变，抑制病变的细胞继续生长和恶化。第四，能够调节炎症。第五，能够控制血糖，调节胰岛素，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耐受性，降低血糖水平，减少胰岛素抵抗。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之外，那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这个大家都明白，你身体免疫球蛋白高，你的免疫力就好，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就强，对吧？你的抗病能力就强。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干啥的？我说的最直白点，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啊，帮助你改善这个骨质疏松的，增加你那个软骨。钛是最好吸收的了啊，一个月字旁加个太阳的钛，这个钛啊是最好吸收的，直接进入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个初乳牦牛奶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就给你补进去了，所以对于老人骨骼关节都非常的好，省得你缺钙了，省得你出现骨质疏松了。我记得总理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有一梦啊，让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你看看多伟大，多么好的想法啊。那么你看我当大夫之后啊，我也有梦啊，我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有钱没钱的，我都希望你每一天能喝上一杯奶。所以你看我做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这一大盒奶粉给大家

争取到100块钱一盒，医院不198吗？完了之后还要涨价，这一大盒喝半个月，这叫什么初乳？这叫牦牛奶粉呐、啊，对不对？这不是奶牛，这是牦牛，所以你记住，牛不同，奶更牛，牛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牦牛的奶啊，咱讲话了更好更牛，啊，咱讲话一天顶多6块钱。一个月你使劲喝，一个月啊，200块钱也够了。你现在100块钱能够干啥呀？而且这奶粉保质期18个月，啊，为啥说让一个人备上24盒一年的呢？你就喝去呗，是不是？保质期1年半呢，啊，这回我不瞒大伙，我和老伴一人也备1年的。关键是啥呀？补钙、壮骨，对我们老年人骨头关节有好处。对血糖啊、血压呀、啊、都好，你上哪找这么好的？完了之后又便宜的这个牦牛奶粉呐、啊，对不对？你就自己去买的。你说我自己，我上这个西藏去买的，可以啊。你试试，你得花多少钱，对不对？哎，包括你看里边还含有钙、蛋白质，含量都特别高。所以为啥这是我们国宾伴手礼？你不好，它能作为伴手礼吗？讲话了，人家外国人来串门了，对吧？完了之后，咱们把那破破烂烂不好的东西给人拿着，那不行，对吧？有失咱们中国这个大国的颜面，对吧？给就给人家最好的，是不是？咱中国人是讲这个的，啊，礼仪之国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中老年人啊，喝牛奶为了什么？我告诉你，其实就是为了补钙。喝牛奶补钙健骨，啊，牛奶补钙，每100毫升牛奶当中，它的这个钙含量能达到100到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够完全防止骨质疏松。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礼赠用品，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啊，这奶。它能提高你体质，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属于在医院流通的一种牦牛奶粉，所以这是一款纯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保质期长达18个月，所以你就说你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太好了，医院之前是198一盒啊，人家要求一盒涨100块钱，要298。完，我去跟那边沟通，我想的是能不能照顾咱们一下，能不能100块钱一盒给咱们？啊，我这个表达方式和西藏那边理解可能出现误差了，啊，人家以为是同意了一盒奶粉涨100块钱，我以为人家同意100块钱一盒呢，所以就整岔劈了，误会了，啊，通过火车给咱发过来了。啊，一组一组的，一组是2箱，24盒，正好喝一年的。最后跟医院结算的时候，啊，医院就是按照198块钱给人结算的，人家不干了，啊，说钱不对，钱少了，哎，说怎么能少呢？啊，人家说这一盒奶粉，啊，应该是298结算，最后一交流，整误会了。这医院这边也说了，那这是老杨的个人行为，啊，完奶厂那边要赔偿。啊，这事儿啊，咱们就别管了，我去处理。啊，现在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在客运站呢。啊，我不知道大伙赶上了，你要不要？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啊，你要，咱就按照100块钱一盒。啊，咱也别按医院的198，咱也别按奶厂说的298一盒算，咱就实实在在的，咱就100块钱一盒。这一盒奶能喝半个多月。初乳牦牛奶粉，这咱不说假话啊，有人说这么便宜，对，就这么便宜，你要多也没有，你说我就想要一盒两盒，卖不了，拆不了箱啊，拆开呀，就没法卖了，甚至讲话这奶粉拆开就容易丢了，所以一个人就限购24盒啊，一年的量，你说我想买2年的3年的，那也不会卖给你，一人限购1年的量啊，如果说跟老伴俩人一起喝啊，这24盒啊能喝半年，
你要说我自己一人喝，一天一袋。

24盒能合成一年啊，一盒合100块钱啊，也就半个月100块钱。你如果问我说合适不，那我得跟你说说心里话，说掏心窝子的话，合适，合适到姥姥家了，你就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这次活动就这一回，就这一次，所以

0: 啊，夫妻两口子啊，一人订上一年的，就自己喝自己的，对不对？也没喝别人肚去，是不是？喝你自己肚了，让你自己健康，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觉得挺合适的，你喝去呗。你像咱们正常很多的老人，他平时他不也喝点奶吗？喝去吧，啊，喝点好牛奶，对咱们老年人还是有好处的。别舍不得去吧，啊，喝点好牛奶，对咱们老年人还是有好处的。别舍不得，对不对？给谁呀？不给你自己吗？是不是？一年才2000来块钱，赶上了，挺合适的。就这一回，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吧。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啊，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和我老伴儿打了20多分钟了，才打进来。
0: 啊，
2: 今天你讲那个牦牛奶粉，把我订了96盒呗，
0: 多少？
2: 96盒，
0: 订一盒多呢？
2: 哎呀，那个你先别激动哈，我跟你说说，我这用的人多
0: 啊，
2: 那个
0: 谁
2: 我
0: 呀？
2: 妹妹吧，我妹妹她要，我妹妹。他要那个24盒的，还有那个我对门的邻居啊，也要24盒的。我呢和我老伴儿，咱俩是一人一个24盒
0: 四个人正好是
2: 对啊，
0: 96啊，这是
2: 对不
0: 七十
2: 对
0: 六
2: 啊？我没有私心，我也不是想把这都囤起来，不是，我是都有实名的
0: 因为咱们是。限购的，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呢就能订48盒。
2: 我老爸叫侯金如我妹妹叫李敏对门那个邻居吧叫李玉清，主要是那个牦牛奶粉吧，就太便宜了
0: 便宜，
2: 这一盒那个100块钱。就是之前那个我姑娘给我买那个老人用的那个奶粉哈，还100多呢。那就是普通的牛奶粉，和你这个比，那营养肯定差。
0: 对呀，这是这个初乳牦牛奶粉，而且你记住，这个牦牛奶它是最接近于母乳的。你看以前小孩能喝母乳的就尽量不喝奶粉，对不对？那母乳多好啊！
2: 对，所以这回呢就想用这个呗。完了，再一个，对门那个林大哥呀，人家常年喝的奶粉，就是喝这个，然后最近这几年身体杠杠的，
0: 是吧？哎，你看看，
2: 本来
0: 说
2: 那个
0: 看
2: 到人家有感冒发烧的情况，人体质可好了，
0: 对呗？
2: 那个上秋吧，你看那网络上买的那大白菜哈，那100多颗白菜，人家几趟就拿上去了。
0: 就是不一样啊，
2: 是啊，
0: 不白喝。
2: 今天这个牦牛奶粉啊，那他说比他用的还好，所以他不让我打电话一起。

0: 病嘛，家里人说，哎，这九十六盒的毛牛奶粉一定给我登记上啊。
1: 行啊，
0: 要不然你我和他们不好交代。
1: 不好交代，我跟那学生再说一声啊，完了给你登记上啊。
0: 行，哎呀，
1: 你跟我说说身体咋样？
0: 哎呀，我呢这也算是个一体多病人呗。
1: 是啊，
0: 啊，在这之前呢，心脏也不好，眼睛呢也不行啊，也不好。
1: 嗯，
0: 你要睡觉吧，我睡眠也不好。
1: 嗯，
0: 我还有一个冠心病。
1: 啊，
0: 还有那个心律不齐，跳的那个乱七八糟的。
1: 啊，
0: 我还不能着急上火，不能生气，平时喘气啊，不费劲的。我跟你说，就这前胸后背哈，就像那个背着那个山似的，哎呀，沉呐，哎，发闷，没有劲。平时呢，你说我也不爱下楼。俺们家住三楼呢，我也感觉到累。还有这睡觉啊，哈，我也睡不着。可算睡着了呢，哈，有时候还憋醒了。完了还老起夜呢，尿频。还有这个阴囊潮湿。
1: 啊，
0: 我不好意思说啊。
1: 这没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0: 啊，
1: 你这男同志上岁数都有这么个毛病。
0: 是啊，对，就是内裤啊，总是湿漉的。
1: 是。
0: 我也听你那个听你讲了哈，这是肾的事哈。你肾
1: 不好
0: 那就不行呗。
1: 对。
0: 还有一个我眼睛哈，这之前的眼眶子疼得厉害呀。
1: 啊，
0: 看东西也看不清。说我是青光眼。
1: 啊，
0: 这个头几年吧，我做了一回手术，刚开始吧还行。最近这两年我感觉这视力又不行了。眼睛不好，你说这么多病，你说我心情有时候能好
1: 吗？那肯定啊，因为人有病了，他心情就不太好的。
0: 是啊，
1: 啊，我们常说无病一身轻，对不对？你身上没有病的时候，你才会感觉特别的轻松。啊，你这个病，我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回这个牦牛奶粉，它就能够改善你的睡眠。
0: 啊，
1: 你说它对你那个前列腺疾病有没有效果？咱这么说吧，它不能直接治你前列腺疾病，但是呢，它里边有免疫球蛋白，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增强你自身的抗病能力，能明白这意思吧？人呐，你到啥时候你得有个抵抗啊，对不对？你没有抵抗，咱讲话的，来一阵风啊，打个喷嚏就感冒了，啊，这边淋一场雨感冒了，对吧？
0: 是，
1: 你免疫力强的，它一点事没有；你免疫力弱的，你看看。是不是？动不动就不行了，动不动就来病了。所以说，咱们这个牦牛奶粉，它能够帮助你补充免疫球蛋白，这是其他奶粉所没有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你就用就行了。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针对于我们身体进行化瘀。这个化瘀呢，就是帮助你打通全身的瘀阻，就是我们说的深白树形颗粒。去化瘀，那咱这病好就更快了啊！
0: 那个玉老师啊，你说呀，我自从那个用上这个深白树形颗粒，最近这几个月三四个月吧，我的心脏喘气就顺溜多了，不那么乱蹦了，稳定多了，现在心脏一直都挺好，发沉了，在三百公斤现在不觉得累了，肾也跟好了，也不那么像以前那尿频尿急尿频了，是吧？反正也不那么多的起夜，一宿起好几回啊，也不那样了，你说那个阴囊潮湿呢？我也觉得也好了，不是那么湿乎乎的了，
1: 你看看就是呗，
0: 我最好的，你说那热的眼睛还比以前强了。那眼眶子还不疼了呢，
1: 对呀，
0: 手抓的清楚，比这个以前轻了多了，可高兴了，
1: 就是。
0: 因为现在血压吧也好了，高压现在130，低压80，你说这正常了是吧？
1: 血压很好，很标准，
0: 对
1: 呀，这讲话这是黄金血压值啊，
0: 是啊，我这个脑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干啥都行了，现在
1: 太好了。
0: 现在我和我老伴儿啊，天天是找事儿溜达溜达。你这身体好，眼神也好，那不心情更好。对，所以说大刘老师，我真是感谢您啊，
1: 哎呦，
0: 感谢您了，

0: 这个就是因为啥呢？通过了这种化瘀。化瘀呢是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了，没有瘀了就要瘀散百病消。这回呢咱们再加上这个牦牛奶粉，好好的再给你加强巩固巩固。
1: 对，
0: 那咱这身体不就越来越好吗？
1: 所以这回啊，你申请这个牦牛奶粉这个活动啊，我参加嘛，不如别的哈，不如让自己身体好点呗。
0: 对，
1: 给咱的身体补充点营养。
2: 哎，对喽，
1: 等于有疾病来了，身体也能扛一阵子是吧？
0: 他能扛得住，
1: 对
0: 对
1: 对。说实话哈，我也想那个，因为我就像咱们对门那个林大哥那样的好体格，所以我就麻烦那个大林老师了啊。这96盒的牦牛奶粉一定给我订上啊。
0: 行，放心吧。订上。
1: 那行，那你也挺忙的，大林老师，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哎呦，客气了。好嘞。
1: 那就再见呗。
0: 再见啊，我要去
1: 了，
0: 你
1: 们等着
0: 先
1: 生啊。
0: 先生，
1: 好了，谢谢，好，再见，好，再见，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1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2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5: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桥时代路网建设及文旅项目推进工作；长海县终止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长海号子原创作品《满仓归》登上辽宁艺术节群众文化音乐专场展演舞台。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14号，长海县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大桥时代路网建设。

0: 者进展及文旅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对重点工作任务作出安排部署。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长海大桥建设已进入关键阶段，提前谋划路网布局，实现与大桥时代的无缝衔接，是破解陆岛交通瓶颈、释放海岛发展潜力的关键之举。要坚持当前与长远兼顾，系统与重点并重，统筹推进大小长山交通路网建设，集中力量打通断头路，疏通拥堵路，拓宽瓶颈路，加快构建内畅外联、智慧高效、安全便捷的公路基础设施网络。会议强调，文旅产业是彰显海岛独特魅力、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引擎，要深入挖掘海洋文化、渔俗风情等本土元素，打造兼具视觉冲击力与文化感染力的沉浸式夜间景观，要系统塑造夜游长海品牌，串联灯光秀、海鲜美食、渔家民俗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消费供给，推动旅游经济由日间观光向昼夜联动拓展，持续激发海岛夜间经济活力。会议要求，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各镇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个项目一套班子、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的推进机制，深入一线，聚焦施工周期、资金保障等关键环节，精准破解制约难题，确保储备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在建项目快竣工、快投用。要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重点工程提速增效，为长海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积蓄动能。本台消息，经会商研判，7月14号15时30分起，长海县终止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自7月13号15时30分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后，长海县自上而下采取学校停课、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培训、所有景区景点即刻关闭、疏散游客、禁止一切野外活动，严格执行船进港、人上岸、海上和近岸养殖管护房人员全部撤离，停止各类户外聚会、露天及高空作业，居民尽量减少外出等应急应战紧急行动，全面压实防汛措施。长海县防台防汛抗旱指挥部提醒，当前正处于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防止各成员单位要杜绝麻痹思想，持续密切关注气象及水情变化，要排查研判危险区域点位安全隐患，评估场地安全状况，确认无次生灾害风险，稳妥做好转移人员返回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曲以妮报道，压实防汛责任，提升应急储图能力。近日，长海县属国企大连金蟾交通实业与金蟾环保科技联合多家单位开展了一场消防及防台防汛综合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预案，用真练锤炼队伍，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演练启动前，全体参演人员集中观看了防台防汛及消防警示教育片，以案为鉴，绷紧思想之弦。随后的实操环节，模拟仓储地发生火灾，事发现场人员如何在浓烟中逃生，以及灭火器使用等科目依次展开演练，直至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的标准流程。长海县安委办表示，将持续聚焦重点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实战练兵，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线。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由长海县文化部门精心创编的长海号子原创音乐作品《满仓归》近日登上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展演舞台，并成功入选优秀节目奖。辽宁省艺术节是全省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群众文化艺术盛会之一，本次展演面向辽宁征集音乐节目96个，并精选16个优质节目登台展演。 展演现场。

0: 满仓龟以质朴悠扬的瑜伽旋律、鲜活生动的歌词意境、真挚自然的舞台演绎，生动勾勒出长海瑜伽人耕海牧渔的生活图景，充分彰显了海岛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和瑜伽儿女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现场收获评委、观众以及业内同仁的一致好评。演出通过省级展演平台全程线上直播，全方位展示了长海非遗渔歌传承成果，提升了海岛特色文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近日，长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县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发出关于出租车计价器违法行为提醒告诫书，就规范全县出租车经营主体计价器使用行为提出郑重提醒告诫。告诫书明确，出租车计价器是国家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装车后检定合格的计价器检定合格证书在车内显著位置粘贴，并在规定位置加装封印，其计价器检定周期为一年。告诫书强调，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应依法依规规范使用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经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继续使用的，以及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是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并且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相关计量法律法规规定，将责令停止使用，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长海县市场监管局要求，自即日起，客运出租车经营者需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规范计价器使用行为，严格遵守计量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2: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罗成让手下人呢，写了一面开路旗，这旗上写着4句话：官银无数，强盗闪路，敢来犯我，死无葬处。他这么一说，大都的天王史德奈就说了：“我说少公子，您要是这么来个开路旗，这不是等于告诉那强盗到这儿来劫咱们的官银吗？啊，您这不等于打招牌一样吗？那些强盗们就是不来，也让您这旗给引来了。”罗成说：“你哪知道？我这意思啊，就想着把他们引来。”“哦，您就想把他引来？那您是怎么想的？咱从这儿奔山东，想图个一路平安。你把强盗都引来，这不是一路上找麻烦吗？”史德奈，这你就不知道了。我爹爹当初教我练罗家枪的时候，老人家曾经说过，说我们这罗家枪啊，打遍天下无对手。我始终不相信是不是真正打遍天下无对手。这回在去山东这一路上，我试试。我呀，写这么一个开路旗。

0: 要是把强盗们能招来，我就跟他们比较比较，如果把他们都胜了，这证明我们罗家枪真正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邵公子啊，这强盗要是来少了还行，要是大帮大伙的到在这儿把咱们围起来，您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回去怎么跟王爷交代？
1: 嗨，
0: 史德奈，真要我有个三长两短呢，你就回去跟我父王说，你就说这个事儿是我自个儿主张这么办的，跟你们没关系。
1: 哎，好吧。
0: 于是他们就按照罗成的吩咐写了这么一个开路旗，到哪儿一走，下面这旗在前面挑着，这个纯粹是向沿路上绿林好汉一个挑衅，一个示威。小型夜住饥餐科饮，罗成带着大肚子天王史德奈、金眼雕杜叉，另外还有12名棋牌官。这12名棋牌官呢，他的名字叫张公瑾、白县道、屈土盖、屈土通、上池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唐果仁、唐果义、党士仁、党士杰，是这么12个人。你还别说，他们这一行人往前走，整个河北地界快走过来了，这道上还真没碰见劫道的。罗成呢还挺着急，跟金眼雕杜叉和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两人之合计，怎么这路上没有劫道的呢？金眼雕杜叉一听，哪有这样的啊，自个儿走到盼有劫道的。邵公子，没有劫道这不就太好了吗？哦，我盼着道有。这天就走在了河北山东交界之处，前边崇山峻岭，一片密松林。走到这个地方，金眼雕杜叉就跟罗成说了，邵公子，您看这地方没，这就是强盗出没之处，咱们可多加小心。
1: 是吗？
0: 罗成一抬腿，摘下这条五钩神飞亮银枪，阴阳一合把，心想，真要有强盗出来，我要好好试试我这罗家枪法。这车辆往前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条古道穿入林丛。他们走进这片松林里边，也就是20多里路，忽然间就听见一棒锣音，呲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有几十匹战马挡住了去路。把路这一挡，罗成双手一端枪，罗成乐了，哈哈，真来了，这该着我要试试了。一看，为首一位寨主，穿青挂皂，跨起一匹铁青马，手端一口3停刀。这人把刀一横，哎，站住，别走了。罗成一马当先，带四将就过来。杜叉跟史德奈想要拦罗成，怕罗成有事儿，他们俩想先过来，没容错，罗成先上来了，双手一端枪问他，哎，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劫道的吗？嗯，好，也正是劫道的。你们是从哪儿来的？甭管问我从哪儿来的，我是从北平府来的官银，你要想劫我这部分官银，就得胜过我手中这条枪，胜不了我的枪，你就休想劫我的官银。
1: 好，
0: 休走砍刀。这人说着话，一匹马往前来，摆刀就剁，唰一刀就下来。罗成横枪招架，嘡啷，枪往外一磕，他的刀头二马盘旋打在一起，两个人打着打着，这个人的刀忽然横着奔罗成这儿来了。罗成一看刀奔这儿削来，他用这枪，嘿，他往外一磕，这枪往外一磕的时候，他往底一压，他这个刀由打马上，他绕他这刀头，啪，忽然一个霸王摔枪，是啪一砸着刀头，翻手一听，噔，直奔庚嗓咽喉。这枪好像银蛇吐信一样，嗖的一下就过来。罗成这枪那可以说是神出鬼没，这一枪来了之后，使对方是防不胜防。这人往旁边一歪脖子，噌，这枪又打这过去了。他过去就过去了，他往回一带，他这枪啊 叫五钩身飞亮银枪。所谓五钩，就是在那个枪尖后边，那叫枪挡。枪挡那里边有一个大红的红缨子，红缨子里边暗藏着五把钩。这五把钩，两把朝阳，三把朝阴。就这枪过去往后一带，朝阴的这钩正好给这位挠脖子上，砰，三道血槽就给挠出来了，这血刷就下来。这个人拨马往前就迈，罗成双手一拧枪，就这么两下子，我这还没过着瘾呢。那位一下去，紧跟着后边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小子，少有逞能，看我赢你！”催马又上了一个人，罗成一看这个人，可把罗成给吓坏了。一瞧这个人，跳下马来也有一丈高，穿青挂皂，跨骑一匹铁青马，手中端着一对冰铁大锤。罗成害怕在什么地方，并不是他长得个儿大，也不是长得黑，关键是他使的这一对锤。古代年间呢，这兵器当中有几样兵器是力量大的人才能使，就是锤、躺、棍、槊。这四种兵器里边，这锤，锤头最大，不过碗口，不能太大，实心的铁疙瘩，太大了拿着不得劲儿。这罗成是在武林中长大的，他明白这里边的规矩，他一看这对锤呀，把他吓坏了。他长这么大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的，别人那锤都这么大，这位这锤头这么大，足比别人那锤大出三号来。罗成一看，他心里就犯合计了，哎呀，这人怎么这么大劲头，使这么大个锤，要看就这对锤，给我一个锤，我提溜的都费劲恐怕。他这么一犯合计功夫，这人马到跟前了，好小子，你敢把我的兄弟给打伤了，休走砍锤。说着话摆锤就砸下来，这锤奔罗成脑袋上一砸下来，吓得罗成往旁边一带马，没敢拿枪往上磕。罗成心想，这锤就这俩，来个一巧破千斤。一边打着，罗成心里边一边合计，看来我经得太少，见得太少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没想到在这个密林深处还有这么大力量的能人。两人打了足有三四十个照面，罗成暗想，他这个锤我不管如何我得碰他一下，我到底瞅瞅他有多大的力量，我试试，我不能直接硬磕硬碰，我侧面往外拨一下子，我看看他有多大劲儿。对，我宁愿他把我打死也别让他把我吓死。想到这儿，罗成跟他马打对面的时候，就看对过那个人双锤流星赶月，嗡嗡奔这儿来了。罗成往旁边一闪身，躲过第一个锤，闪过第二个锤。这第二个锤刚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罗成枪一举，嗨，啪！他那意思，这枪举起来使劲往前那么啪这么一砸，我试这个锤劲头大小。他往下一砸的时候，他以为这声音一定是清脆响亮，嘡啷一下子，罗成一看愣了，怎么回事？他一瞅这枪头跑那锤头里头去了，啊，纸糊的，可把罗成气坏。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磨盘山的大寨主齐彪齐国远。刚才让罗成打败的那位是二寨主李豹李如圭。这齐彪齐国远怎么弄个纸糊的锤呢？这锤可有来路。齐彪齐国远呢，老家是山东禹城人，在全县里边有名，外号叫齐巧手，他是个扎菜匠，就是专门糊纸活的这么一位。纸活糊的好，假的糊的跟真的一样，全县出名，所有干他这行当的谁都得佩服他。那一年到年根底下的时候，齐彪齐国远他老娘死了， 母亲死了，儿子是糊纸活的，那玩意儿自然得尽自己一份孝心。他就给这老太太糊了一个全糖纸活，就说老太太活着时候家里有什么，到阴。

操地府，家里边都有什么。什么桌椅板凳啊，是骡马牛羊啊，甚至什么金银财宝啊，应有尽有。甚至说老太太家里没有的，他拿纸页都给糊出来了。糊完了之后，齐国远就在老太太灵前顶忧，就准备给老太太发丧出殡。正这个功夫，偏赶上啊，那禹城的县太爷他爹死了。县太爷让手底下差人就来找齐国远来了，就跟齐国远说：“说你呀，得给县太爷的老爷子给糊一趟全堂纸活，马上就得干。”齐国远说：“这不行啊，我娘死了，我现在丁忧带孝，我不能去。”这衙门口一听就火了：“你不能去，你知道吗？县太爷的爹死了。”齐国远说：“那我娘死了，这也是孝事，他爹死了也是孝事，那为什么我就得给他糊这纸活呢？”这衙门里人说：“那不对呀，那是官的爹呀，你这是平民的娘啊，这俩不能比，你必须得去。”齐国远说：“那我不能去。”他就犯了犟脾气了。衙役们一说：“你要不去的话，我告诉你可就不客气，这纸活你是非得糊不可，你要不糊。”这衙役们往他这屋里一看，他给他娘糊这一汤挺好，这么的吧，把你这汤纸活我们全抄走，走，抬走。说着话，这衙役们动手，这就给他娘糊的这纸活全给架着走了。齐国远一看，当时就急了，跟这几个衙役就打起来了。这齐国远别看是扎彩匠，跟武林中人呢还练过武术，手底下挺明白，这一动手就打伤了两三个。被打伤的衙役就回了衙门口了，见了这县太老爷那么一汇报，县太老爷火了，马上派来了很多衙役，把齐国远是绳捆索绑带到大堂，问了他一个以小犯上殴打公差之罪，给弄监狱里去了。弄到监狱里边，齐国远在这监狱里边可就撞了聋了，自个儿的娘灵柩在那儿停着没发送，自个儿结果跑监狱里来。齐国远是连哭带闹，是怎么哭怎么闹也不能把他放出来，结果给他压了一年整。一年之后齐国远出来了，出来之后到家里一看，四壁空空，家里边全冷清了。往邻居那一打听，邻居们就告诉他了，老太太是邻居们给发送的，他自己的老婆由于男人被抓进监狱，老太太丧事没人处理，当时一着急也得了个疾病死了。一个月他们家死两口，犯重丧。齐彪、齐国远听到这儿，就到自己老娘的坟头上，又到自己老婆的坟头上，是大哭了一场。哭完了就回来了。没用几天，就到了过年的时候，齐国远呢，自个儿糊了两个引路童子，每个童子扛了一番，糊完之后，用一个红布把这童子给包上，自个儿往肩膀头上一跨。买了一张财神纸，就直接奔那县太爷家里去了。这天正是年三十晚上，三十晚上他拿着财神纸到那县太爷家里边，在后宅告诉把门的说：“您跟县太老爷说，这县太老爷早跟我有招呼，我给老爷送财神来了。”三十晚上人都图个吉利，要有说送财神来的，那可不能往外撵，都得往家里请。请财神吗？这门一往里边一禀报，这县太爷一听有给送财神的，那快点请吧，得把财神也请来。齐国远拿着财神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一见县太爷，把这财神往前一递，然后把身后这个红布摘下来了，打开之后跟县太爷就说了：“老爷，我不光给您送个财神来，我还给您送来俩引路童子。因为一年前呢，你爹死的时候要让我给您糊纸活，我始终没给您糊，这回给您糊成了，送来了。”老爷一看俩引路童子扛着幡儿，大三十晚上这不给我添腻吗？啊，这老爷说你大胆，老爷吩咐人要往外撵他。齐彪、齐国远这功夫又打腰里边抽出两把刀来，要把这县官给杀了。杀了县官之后是亡命他乡，跑了。跑到河北地界，就到了磨盘山，正碰上这位寨主李如圭，就上了山，入了他这伙了。现在他成为大寨主了。

0: 因为他是扎菜匠出身，做一手好扎菜活。后来他就发现，我呀，这兵器呀，某种程度来讲，这真的不如假的。我虎一对假锤，我虎人，当今世上，就是有的时候你正的不如邪的，真的不如假的，说不定我这边就好使。您还别说，齐国远糊了这么一对假锤之后啊，真灵。有时候劫道不用打，就把这对锤这么一亮一比划，对过就吓坏了。为什么？没见过这么大个锤头，他比那正常锤大三圈。所以今天没想到碰见的是罗成，这罗成机灵透亮。这小伙子他先试了试，来个投石问路，他铲枪往这一砸，扑，把锤头给砸破一个。这个锤头砸破了，齐国远心里边明白，这个破了，这个也没用了。好小子，你把我锤砸破了，回见。说声回见，这个锤照着罗成脑袋上扑，扣脑袋上了，给他拨马，他就败下去了。感情他这锤呀，里边还不是全空膛，里边还塞了点东西，什么玩意儿？辣椒面。他也预想到自个儿打败仗那天得有个撤身之路啊。扑的一下，这一锤扣在罗成脑袋上，罗成就跟这呛，什么东西？他往下一扯这锤的功夫，再看齐国远跟李如辉脸上回去了，罗成这眼睛可就睁不开了。哎呀，这是什么东西？他一边揉这眼睛，眼泪一边往外流。旁边史德奈说：“哎，少爷，您别着急，慢慢来。哎呀，这是辣椒面啊！”一会儿的眼泪淌了不少，罗成这才把眼睛睁开，来。回马上他的山，把他的山里给他搅平了。别别，少爷，咱可别惹他，咱不知道他的山上有多少人，咱上去让他把咱包围了怎么办？咱们主要是上山东给老太太拜寿去，咱们呢不搭理他，他走他的，咱走咱的，咱快走。罗成说好，赶着大车小辆就进了山东地界。他们进了山东地界之后，罗成一打听一合计，这个路程离这历城县可不算太远了，满以为这条路上大概能够清静了吧，看没想到往前走着走着，前面闪出一座小山包，这个地点是长叶林小孤山。车辆正走在树林的当中的时候，就看有打对过，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铃铛响。罗成一听，怎么对过也来大车了？仔细一看，不是来大车了，在对过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手中端着车轮大斧，拦住去路，别走了，老爷在此等候多时。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4: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3: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4: 对。
3: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

0: 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1: 对，
0: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薏苡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1: 太香了，这个
0: 是老味道，
1: 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0: 对了，然后呢，再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1: 当然，能不能领到我再吃啊？
0: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1: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
0: 是
1: 越
0: 吧？
1: 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子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0: 完全没有，对不
1: 对？
0: 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1: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0: 对呀，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5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1: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0: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再
1: 送
0: 3盒，
1: 再送3盗，
0: 再送3盒，
1: 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1: 啊，
0: 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是
0: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9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订购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
0: 我不说别
1: 的
0: 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桃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不对？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0: 对
1: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块钱，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

0: 接下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别看咱们说的这一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
2: 嗯，
0: 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2: 传统的味
0: 上下的哈，
2: 真的是这样的。嗯，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2: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抢好不好？
0: 哎，好。
2: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当罗成走到山东地界的时候，发现对过有一个人立马横斧拦住去路，他大喊了一声：别走啊，老爷在此等候多时。罗成仔细看面前这个人，长得蓝汪汪的一张脸，闷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大下巴，这张脸是几出几进，身上穿着一身绿色的衣服，跨起一匹昏红的卷毛马，手中端着车轮大斧，马脖子上挂着3颗开车铃。罗成心里合计，大概这位是赶大车出身，不然的话谁那马脖子上挂开车铃呢？谁呀？正是程咬金。程咬金今天怎么自个儿一个人跑这街道来？这些天呢，尤俊达跟程咬金两个人准备着到山东济南府给老太太上寿。尤俊达跟程咬金就说了，说程大哥呀，这回啊咱们什么也不用着急，到时候咱就带点银子去就行了。咱们现在不同别人，有48万两一躺黄杠啊，这黄杠还不够上寿礼的吗？程咬金说是啊。程咬金嘴里边这么答应着，但是没事白天骑着这马就往外溜达。他为什么往外溜达呢？程咬金有自个儿的想法。程咬金心想，咱们要上寿，这黄杠我跟尤俊达属于我们俩人的，他上多少钱我就得上多少钱，我要上多了显着比他强了，显着我跟秦二哥近了，不应该这样。但是我呀，我趁这两天上外边找吧找吧，说不定哪有个官宦人家从此路过，我接他一下子，接完了呢，这部分买卖是我自个儿做的，我自个儿做的自然有权自个儿分配，我把这份也给老太太送上去，表示我跟秦二哥更进一步。他是这么想，所以他自个儿一个人骑着马端着斧子就在长叶林小孤山这一带没少溜达，可是老也碰不着合适的，单行人他不接，老幼孤独他不接，所以怎么琢磨呢，得接个当官的。今天一看，这回来的这波大，3辆车，而且都是官宦之家，所以程咬金立马横斧拦住去路，别动啊！他这么一喊，罗成在马上心里合计：哎，我说，怎么这个就一个人把咱们拦住了？这也是劫道的吗？史德奈说：大概差不多吧。少爷，这回您别上，我过去问问他。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一抬腿，从马上摘下自个儿这件兵器，就拍啪木。这种兵器是四方的一个大木板子，上面全钉着枣核钉，钉尖朝外，后边一个长把，这叫拍爬木。使得那端着这拍爬木就上来，来到程咬金的马前，吁，哎，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拦住我的去路？程咬金端大斧子一看，使得那心里边暗乐，哎，我觉着我这肚子就够大的，对过这小子这肚子比我还大啊！哎。我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北平府的官员。哦，北平府的官。我说你那个前边挑那旗子上边写着那么多字儿，那都写的什么东西？念念给我听听。史丹奈一听这位有意思，不认字儿。啊，这个你想听听？我告诉你，官银无数，强盗闪路，敢来犯我，死无葬处。什么？官银无数，小子，你有官银呐！我劫的就是你的官银。史德奈说：“你要劫我的官银不难，得胜过我手中的拍爬木。你撒马过来。”程咬金心想：“你拍爬木，48万两的黄杠怎么样？啊，我照样劫，这小买卖了。”史德奈一摆拍爬木，照着程咬金脑袋，呜，一下就拍下来。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手中把大斧子一举，照着史德奈脑袋切西瓜，大斧子也劈下来了。

史德奈打了一辈子仗，没碰见过这样的。一想，哎呀，这是敢死队，我拍他，他剁我，看来我们俩是一块死啊。史德奈心想，你跟我玩命，我可跟你不玩命。他把拍啪往一撤，开，一开这斧子，啪，磕到斧头上，程咬金扳斧头，推不准，踢呀！一喊踢呀，史德奈心想，这边还带口诀的，旁边一歪身子，噌，大副转过去，二马一错蹬，掏耳朵，呜！史德奈一低头，略一吃饭，砰！中军官带着个倒吹的朱红缨，噗，啪，把朱红缨给掏掉地下去，把史德奈吓得一身冷汗。哎呀，好快的斧子！可没想到这还有这么一位，这斧子可是真的，这可不是假的，盔缨都削掉了。就这功夫，罗成在后边一催马就上来了。罗成心想：我会不得，来来。说了声闪开，史德奈拨马就下去了。罗成上来，双手一端枪。前头，你少爷跟你交战即合。程咬金大斧子端一看，啊，你来了，嘿嘿，孩儿哎，你黄嘴鸭子还没退干净呢，就敢跟我照亮吗？啊，我要把你脑袋削下来，可有点损阴。罗成，你少说废话，看枪，啪，抖枪就刺。程咬金照旧，且歇吧。罗成撤个枪就开，嘿，踢牙掏耳朵，呜！罗成一低头，一个是罗成刚才看见他这三招了，再一个，罗成也比史德奈灵巧的多，这斧子躲过去了。三斧子躲过去之后，马打回旋，俩人又一见面，罗成抖枪又刺，程咬金照旧切西瓜。嗯，罗成心想：怎么这位不换招？剔牙掏耳朵，还这三下。这回罗成心里合计了：我这路上怎么竟碰见这样的人啊？怎么他这边三下拾起来没完呢？俩人又一对面，这一回嘛，罗成心想：我看他的，我先不动手了。他端着枪瞅着程咬金，程咬金马到跟前，铁西瓜。罗成用枪一磕，嘡！我告诉你，拦着脑袋，你还有没有别的招？程咬金说：有，等我教会你这三手再来别的。罗成心里明白了，这位大概就会这三下。虽然如此，但是程咬金这斧子三下过后他会瞎抡，就没有固定招数了。在罗成身后边的金眼雕杜叉早把那弓和箭就摘下来了。杜叉怕罗成有闪失差错敌不过对手，他把那箭搭到弦上，偷偷地拉开一个满月弓，瞄准了程咬金那匹昏红马的后座，开出一箭，嗖！这一箭正射在这个卷毛狮子红的后座上，噗！箭射到马上了，这匹昏红马它焦了一疼，啪一撂蹶子。正赶罗成冲着程咬金来了一枪，啪！这枪一扎，程咬金一闪的功夫，这马一撂蹶子就事儿，扑通！要把程咬金又打马上给掀下去了。掀下去之后，程咬金想要翻身起来，他没等要翻身，罗成过来就一枪，啪，一枪奔这来。程咬金往这边一闪身，啪，又一枪，他往这边又一闪身，第二枪躲过，第三枪堵住他的钢嗓咽喉，别动。哎，嘿、哎、嘿，我说孩儿，嘿、哎，不动不动，别往前扎了，来，把他给我绑起来。是，呼啦的一下。官军过来把程咬金马肩头龙二背捆上，捆上之后程咬金站起来了。哎，大江大浪过了多少，没想到这小洋沟里翻了船了。孩子，你想把你爷怎么处置？罗成说：真有你的，到现在你嘴还这么硬。我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姓祖，叫宗。哼，你是谁的祖宗？想要攀大辈儿，我要你的命！来，往这扎！我要是闭闭眼睛，那就是狗熊。哼，我用不着要你的命。

0: 一不可，把吊起来。这功夫又把程咬金给吊那树上了。程咬金往那树上一吊，那昏红马就在旁边撂着。罗成没管，走，咱们走，咱们的。啪！罗成赶着车辆奔山东济南府去了。程咬金在树上吊着，往下一看，底下就是自个儿那匹卷毛狮子红。这匹马呀，好马失主啊，还不走，围着这树来回直转，一劲直叫唤。这个马后座还带那剑呢。程咬金一瞧，嘿，老红妹，今儿个咱们可算丢了大人了。老程出事以来净露脸了，这脸露到一定程度，大概就得丢人了。看见没有？我也被绑上了，你也负了伤了。哎，哪位姓郝基德他娘的给爷松开！哎，这工人连走道都没有嘞！你瞧见没有？我烧香扶危吊定，我绑之后连人都没有了。正这功夫，由远而近来了几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谁呀？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还有齐彪、李豹，这几个人怎么来的呢？在磨盘山，罗成把齐彪、李豹两个人给打败了。这俩人回到山上，那阵儿，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就正在山上。因为这三位想要会同齐彪、李豹一块到山东济南府给老太太办寿了，齐彪、李豹呢也是想要做份买卖，多凑点寿礼，没告诉单雄信，这二位就下山劫道来。锤破了，回到山上去。单雄信一看，一问他，这齐彪才说：“齐彪说别提了，今儿我想做个买卖，没想到碰上那么个小黑牙子，一枪把我锤给捅漏了。”单雄信说：“这人哪去了？”齐彪说：“人家跑了。”单雄信说：“他哪儿的？他哪儿的？我也不知道他哪儿的，是官军，还挑着旗子，这旗子太狂妄了。”把旗子上面那话一说。单雄信一听，冲这手非劫他不可，走，咱们劫他。单雄信跨骑艾叶青，手中提金鼎枣阳槊，带着王伯党、谢英登、七彪、李豹，随后就追下来了。没追上，追到这个地方，正碰程子也在树上吊着。程咬金扯着嗓子喊：“哎，走道的哥几个，帮个忙！看在这绑着多难受啊！你们不言心吗？”啊！单雄信一带马，吁！哎，这怎么回事？快点，给他松开！齐彪、李豹过来，哎呦，哦，这位老兄，这是练的什么功夫啊？怎么上到上面去了？程咬金说：“没那事，吃饱没事有练这功夫的吗？”嗯，哎，谢谢您啊！嘿，多谢几位，多谢几位。单通、罗思江看了看程咬金，朋友。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0: 干什么的啊？要说出来你别害怕。我是劫道的。
1: 哦，
0: 你是劫道的。请问您大名？
1: 先别问我大名，我问问你是谁。
0: 问我呀？你要是劫道的，我就可以报给你个真名实姓。山西潞州天堂县二贤庄赤法灵官善通善雄信。
1: 哟，
0: 哦，你就是善通善雄信呐、啊？嘿嘿，那你是我们的总瓢把子，你是我们头啊。
1: 好，
0: 我说头，谢谢你了啊！没想到今天头一回丢人，让头看见了，这不是活该吗？善雄信，你我程咬金，哎。跟尤通、尤俊达是好朋友，单通、单雄信一听这就明白了，这是山东这一路尤俊达的朋友。两个人攀谈一回，一打听，他也是想着要到山东给老太太拜寿，马上领着他们到了武南庄。到了武南庄，一见尤通、尤俊达，尤俊达一问说：“程大哥，你上哪儿去了？”程咬金说：“别提了，这事咱别提，咱们现在就给老太太拜寿去。”哥几个凑到一起，各拉着自己的寿礼、金银财宝，直接够奔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这天就赶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直奔秦宅。哥几个下了马，往这秦宅这胡同里面一走啊，这胡同里边就有人迎候着。哎呦，哎，您几位，您是从哪儿来？
2: 山东说：“我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我姓单，就单通。”
1: 哎呦。

0: 您等着，我这马上给您禀报秦二爷。秦二爷说了，善通来了，要格外的提早禀报。有人就往里边报信去了。这个功夫，秦琼正在那客厅里边跟罗成表兄弟在那谈话呢。罗成跟秦琼正说自个儿这一路上如何艰难，碰见好几波劫道的。秦琼听罗成一说这个话，心里边暗自犯合计，他碰见好几波劫道的，这里边会不会有我的朋友啊？但是秦琼可并没有说出来。正在这功夫，家丁来报：秦二爷，善通善琼信道。是吗？好，我马上就去迎接。秦琼急忙忙迈步来到大门之外，一看善通善雄信这伙的人都来了。二哥你好。哎呀，众位先帝，你们今天都到了，快到里边请。弟兄们寒暄一番，秦琼在头前领着路，把这帮弟兄就领到客厅。大家伙往客厅里边这么一走的功夫，罗成坐在这往外一瞧，他第一眼呢先看见的是那旗标。哎，罗成心想，是贾锤那小子怎么来了？齐彪还没注意看见罗成，后边程咬金的眼睛尖，程咬金老远一眼先看见罗成了。哎呦，好啊，这小子跑这儿坐着来了。行行行，哎，小子出来出来出来，咱别在那屋里边，咱院子里头，有能耐你别射我的马，咱们当面比划出来。他这一喊出来，罗成在屋里边就站起来了。他这一站起来，秦琼就愣了。哎，这怎么回事？罗成，你们见过面吗？哼，表哥，怎么没见过？打过交道吗？姚金，你跟他见着了？
1: 怎么没见着？我先问你们，这小子是谁？啊，
0: 他大片基石在那排着。嗯，您告诉我他是谁？
2: 秦琼说：“贤弟。”这个人呢，他是我表弟，叫罗成。我的姑父是镇边北平王，恕个罪说，他叫罗毅，这是他的公子。
1: 哦，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啊？你们以后要多亲多近呐。
1: 哦，可不是吗？够亲近的了。见面先把我绑上了。
0: 这功夫，程咬金和罗成当着秦琼的面，把路上的事情从头至尾这么一说。秦琼心里边这才明白，不管怎么说吧，这是不打不相识啊。罗成，过来给哥哥见你，你得赔不是。罗成站起身形，走到程咬金的跟前。
1: 他大哥，您别跟我一般见识，罗成我把您得罪了，以后再见面绝不敢这么做了，我给您磕头。
0: 说着话他要跪。程咬金，等等等等等等，哎，小兄弟，哎，就这么地就行了。
2: 这个是你的善二哥。
1: 哎呦，善二哥！
2: 善雄信伸手相搀，兄弟，不要这样。善雄信跟罗成两人一见面，罗成看了看善雄信，心里边合计：怎么我二哥交代这朋友怎么都这模样啊？没有一个长得顺眼的。轮到齐彪、李豹这儿，罗成一看更认识了，把齐彪那锤给捅窟窿了。这功夫挨个见礼之后，各自落座，谈到了一阵，单雄信跟秦琼就说了：二哥呀，今天是您大忙的日子，各路的朋友各方面的官员都往这儿来，我们呢找个地方先安歇一下。秦琼说：好，贾柳店给你们准备好地方。命家里边人领着善通善雄信这几个弟兄都走了。他们走了之后，罗成这才跟秦琼说话：
3: 表哥，这些人都是您的朋友吗？
1: 啊，您怎么交了这么一帮朋友啊？
3: 怎么的？
1: 这些人呢，不用说话，拿眼一看，就是一帮强盗。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嘿，好球！嘿，加把劲儿。

0: 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3: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4: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2: 精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5: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2: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

0: 被实为北军飞骑果毅都尉薛成。
1: 薛都尉，宫中声响你也听到了，估计有人作乱。这样吧，你速去传韦杰和韦卓

0: 领兵来这里见我。
1: 薛都尉躬身答应，心里却暗暗叫苦。外面一片黑暗且一片混乱，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两个人呢？薛都尉出门后，就见那三名入宫探视的兵士回来了。薛都尉将他们引入城楼下的暗影中，悄声问道：
2: 宫中到底是何状况？
1: 其中一人答道：
3: 禀都尉，我们靠前观察，原来是万琪在那闹事，领头的两人我们识得，一个叫葛福顺，一个叫李先福，他们手中持有四个脑袋，说是高松、韦杰、韦波、韦卓大人的。
2: 他们说些什么？
3: 他们说韦太后毒死先帝，预谋逆篡位，今日他们要诛灭韦党，迎项王为主。
2: 他们在那里吆喝什么？
3: 他们每到一门，皆拿那四个脑袋示众，然后将这一番话说出。说也奇怪，各门兵士闻言皆欢呼起来，然后弃甲投顺。
1: 韦杰与韦卓在北军中也曾立威一番，使其中下层军官怨气不小。这薛都尉也是北军的一位资深国义，深明眼前形势。他闻言后喃喃自语道：
2: 奶奶的，大事如此，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眼前有一个天大的礼物，何不抢占先机呢？
1: 说罢，他召来数十人，吩咐道：
4: 大家随我入内，听我的号令，把刚才入营的三个人统统斩首。
1: 有一名兵士询问道：
5: 魏都尉，我刚才识得他们，那是皇太后啊，如何能下手？
1: 薛都尉伸指示意此人来到自己面前，挥刀将其砍翻在地。他伸袖抹了一把刀刃上的血珠子，狰狞说道：
4: 谁在啰嗦，此为榜样。什么皇太后，他现在已然不是了，我们拿下他，大家都有好处。
1: 众人轰然答应。韦太后看到薛都尉带领一帮人闯入室内，尚未感到异样，问道：
0: 薛都尉，这么快就回来了，找到他们了吗？
4: 禀太后，已然找到了。
1: 薛都尉说着，突然拔出刀来，当空一挥，大声喝道：
4: 大家动手！
1: 众人一拥而上，分别扯紧三人。就见三道白光一闪，三人的首级顿时滚下地来。可怜尊贵而美貌的韦太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做了刀下之鬼。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两位榻上之伴也随同他命丧黄泉，让他在阴间的路上不至于孤独，如此就有了不少慰藉。所谓墙倒众人推，薛都尉认为韦太后找到自己，实乃天赐良机，以此来邀赏，定可官升几级。人在关键时刻反目，非为大义，非为小人，实因其自身利益使然，那也怨不得别人。婉儿在寝宫中闻到鼓噪声，先是坐立榻上倾听良久，然后做出了自己的正确判断。事情果然来了，李世宗族不忍太后革命，决然动手了。婉儿令人掌灯，然后派出一名宫女悄然出外打探。她自己从腰间取出钥匙，抬步向墙角的那只描金木箱走去。这只木箱的钥匙由婉儿独掌，平素不许别人染指。他打开木箱，小心地轻身从箱角处取出一个小小的锦包，一步来到灯下，解开锦包上的丝结，从中取出折叠着的丝卷。婉儿将丝卷按在自己胸前，眼睛微闭，看得出来这方丝卷对婉儿十分重要，大约他事先已筹谋良久，到此关键时刻方才取出。这时那位探视宫女跌跌撞撞地闯入门内，惊慌失措地喊道：
6: 娘娘，大事不好了。
1: 婉儿反而款然坐下，斥道：
7: 有什么事值得如此大惊小怪？

0: 慢慢说。
1: 婢子闻听古道生在凌烟阁处，就想跑着前去。婢子到了凌烟阁，在暗处细细观察，发现是万奇反了。
0: 都是些什么人？
1: 婢子不甚清楚，只见众人皆向一人禀报。婢子依稀听众人呼年轻人为林思王。
2: 婉儿心里顿时了然，林思王即是李隆基，其背后定是相王和太平公主在那里指使，这也印证了婉儿此前的判断。宫女急急说道：
1: 娘娘赶快逃吧，婢子离开时他们已然大张火把向南面行进，很快就到这里了。
0: 逃什么？
2: 婉儿斥了一声，然后大声喊道：
0: 都起来，到殿门外列队。
2: 殿内的近20名宫女闻言纷纷出外，他们在门外列成两队，或手持灯笼，或执团扇。婉儿缓步出殿，站立在两队之间。她环视宫女们一眼，轻声说道：
0: 随我走吧。
2: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奇观，宫内彼端喊杀震天，此端两列直灯青衣宫女缓步行走，不慌不忙，他们正迎向声响最大处走去。李隆基到了凌烟阁前，与葛福顺等人会合。他在行进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错误，就是不该放钟少卿出去。宫内道路曲折，钟少卿最为熟悉，眼下正是用得到他的时候。他立即换过一人，令他快马去传钟少卿入宫。葛福顺向李隆基禀道：
3: 殿下，真是想不到的顺利啊，各门守卫闻听擒拿韦太后，且二话不说纷纷加入队伍。他娘的，这老阴婆实在不得人心，就是我们不反他，他也难以长久啊。
2: 李隆基抚慰了几句，然后对葛福顺和李仙福道：
4: 你们还是兵分两路，一左一右逐殿搜索，向韦太后、上官昭容、上官柴氏、贺楼氏以及女巫第五婴儿为首恶，务必擒拿。
3: 哎，殿下太麻烦了，何必擒拿他们，咔嚓一刀结果了他们最为省事。
4: 你们可便宜行事，不过到了太极殿你们不可入内，可将那里团团围住。
2: 于是两队人马散开后，大张火把呈扇形向前搜索前进。李隆基面向刘幽求和普润说道：
4: 我们也走吧，听说上官婉儿的寝殿内比宴齐备，我们就奔向那里，待寻来皇帝印玺之后，就该是你们二位忙碌的时候了。
2: 这时钟少卿气喘吁吁地赶到，李隆基马上说道：
4: 少卿兄，你来得正好，你熟悉宫殿内的布置，我给你200人，由你负责把各种印玺找到，并马上送到上官婉儿的寝殿，将之交于刘兄使用。
5: 是。
2: 钟少卿点头答应，他大致知道玺印的所在，由于太后专权，将所有玺印收归到显德殿，由自己亲自看管使用。那么只要到了显德殿，这些东西就唾手可得。第94集，才女允命。说话间就见一彪人马携刺里大张火把飞速而来。李仪德见状带人上前盘问，他们说了几句话，李仪德转身来到李隆基面前禀道：
3: 好叫主人欢喜，那个老阴婆已被飞骑兵宰了，他们由一名薛都尉带领，现在前来找主人请功。
2: 李隆基大喜说道：
4: 好，让他们把首级带来瞧瞧啊，让他们大多数人退后等待，来3-4人即可。
2: 李隆基心细如发，深知此黑夜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因此百般警惕。薛都尉带领2名从人走了过来，将韦太后的首级放在地上，然后请李隆基验看。李隆基问道：
4: 怎么成了3人了？
5: 禀殿下，除了太后首级之外，另2个 为其奸夫马琴克和杨军的脑袋。
2: 薛都尉起初仅知是万骑之人在这里起事，后来得知领头者为临淄王李隆基，不禁大喜过望，明白这一宝彻底押对了。
4: 好，薛都尉，你深明大义，立了大功，事情过后朝廷定会重重赏你。眼下事情紧急，你还要继续出力。一者，你要保管好韦太后的尸首，不可在混乱中遗失；二者，从现在开始，你要听从钟总监的号令，现在需往显德殿搜索。
2: 薛都尉顿时跪倒在地，心中狂喜，口中说道：
5: 末将谨遵殿下号令。
4: 去吧。
2: 李隆基挥手令他们离开，自己带领一帮人奔向婉儿寝殿。他们刚刚过了拐角处，就看到那群奇特的宫女，顿觉奇怪。刘幽求带人迎上前去。上官婉儿并不认识刘幽求，他看到有人来迎，急忙趋前道：
0: 来者是谁？我为上官昭容，特来迎候临淄王殿下。
2: 刘幽求还是识得这位才名满天下的宫中奇女子的，他听到婉儿说主动来迎李隆基，心中大感奇怪，想不通他们什么时候做成了一路，心中怀疑，口中犹问道：
6: 本人正是临淄王的属下，敢问昭容，你深夜迎候殿下到底有何要事？
2: 婉儿此时明白刘幽求的背后肯定有李隆基，遂大声说道：
0: 贱妾心向唐廷，早与太平公主私下沟通，殿下今夜举事大遂贱妾心愿，特来投效殿下以供驱使。
6: 哼，上官昭容好大的名声，谁不知道你与武三思、韦太后沆瀣一气，怎么又突然成了反水之人了？我劝你早早束手就擒，若殿下恩典，你许是能保下一条命来。
2: 婉儿眼见事态紧急，急忙从胸前摸出那方丝卷，挥向刘幽求道：
0: 口说无凭，我有证据。先皇遗志让相王辅政，正是贱妾与太平公主一起谋略而成。此方丝卷正是当初所草遗志，一看便知。
2: 刘幽求接过那方丝卷，展开后借着火把之光扫了几眼，赫然正是传说中的李显遗志。当初太平公主入宫参与遗志草拟之事，她与李隆基也是知道的。她一时拿不定主意，遂向婉儿说道：
6: 你在此稍等片刻，待我向殿下禀报。
0: 还望从速，其中的幽微之处太平公主最为知晓，若殿下存疑，可天亮后找太平公主求证。
2: 刘幽求点点头，转身向后走去。李隆基阴沉着脸立在那里，听清了两人对话的大概，心中早有决断。刘幽求将素卷递给李隆基，并说道：
6: 殿下，看来上官昭容早就与太平公主联络，从他们共同让相王辅政来看，此人还是有功的。
2: 李隆基并不接丝卷，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3: 杀了他。
2: 刘幽求显然于心不忍，急忙指道：
7: 殿下不可，若果真有此事，将来太平公主知道，她会怪我们的。
2: 李隆基冷冷地看着刘幽求，并不吭声。刘幽求又道：
7: 再者说，此人闻名满天下，若是殿下杀了他，定会寒了天下文士之心呐。
3: 哼，寒了天下文士之心？一个人纵然有天纵之才，然心底龌龊没有正义，其才具又有何用？再说了，眼前的乱世皆是这几个女人造就而成，这个上官婉儿惯会见风使舵，手鼠两端，实为极大的祸态。
4: 刘兄

0: 从今日起，你要记住，不要让我说第二遍话。
1: 刘幽球在火光中见到李隆基那坚定而阴沉的神色，这是他以前很少见到的，心底竟然涌出了一阵莫名的寒意。他知道不宜再多说话，转头对李仪德说道：
2: 你去速将其头斩下。
1: 李仪德抖动了一下手中的利刃，疾步向婉儿走去。婉儿早把那方丝绢看成是自己的救命稻草，若韦太后一直权柄在手，此丝绢就可永压箱底；若李氏宗族世起，此丝绢又可证明自己是拥立项王的立功之人，那么自己就可摇身一变成为李氏宗族的功臣。婉儿在那里满心希望地等待着李隆基的答复，相信凭着这方丝绢可以度过眼前的危机。人言狡兔三窟，婉儿向来对自己的眼光颇为自信。当初韦太后权倾朝野，自己隐秘地通过太平公主向李氏宗族示好，现在正是收到成效的时刻。然而他在灯影中看到一人腾跃而来，那人手中的刀锋在火光中熠熠生辉，心思电转的婉儿心想不好，急忙转身向后逃跑。他未及逃走十步，就觉后颈上一凉，凄厉的惨叫声尚未出口，已然身首异处，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6: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啊？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啊？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

0: 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2: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
0: 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5: 第95集，入公主府。麻四宗快马赶到王重业宅中，见到崔日用和王重业说道，
6: 葛福顺他们已在万骑中得手，阿瞒让我们速速包围韦温之宅。
5: 崔日用问道，
7: 你看到葛福顺他们得手了吗？
6: 不错，陈巡礼携来4颗首级，除了高松和韦波的脑袋之外，竟然还把韦卓和韦杰也同时宰了。听陈巡礼说，李仙福现在占据了玄武门，葛福顺正带领数千万骑兵前去会合。
5: 崔日用脸含喜色，似自言自语说道，
7: 不料事儿竟然如此顺利，这些人入宫之后定然所向披靡，唉，事儿成了。
5: 王重业道，
8: 崔侍郎，我们走吧。
5: 李隆基指明由崔日用担当该行动的主事。崔日用此时责无旁贷，问王重业道，
7: 重业，你宅中的马儿有多少？
8: 约有40-50匹。
7: 我们不用再隐秘行事了，你把马儿牵出来，让所有人都骑上，你可带15人到韦氏后门，我与四宗带同其余人到前门，我们前后闯入，见人就杀，不可跑了一个。
5: 麻四宗大喜说道，
6: 好呀，这样最畅意，崔侍郎此举最合我心。
5: 王重业疑惑问道，
8: 我们此前多说要隐秘行之，如此大张旗鼓岂不是违了初衷？
7: 待会儿宫中定。

0: 会大乱，如此寂静深夜定会波及全城，何必再行隐秘之事？我们结果了维文全家，就把事儿办妥了。林兹王那边肯定需要人手，我们办妥后可前去听从召唤。
1: 三人说干就干，王崇业出门后换人牵来马匹，一帮净庄之人很快人手一匹，他们分成两队，马鞭一扬，迅即消失在夜幕之中。张伟带领着手下二十多人悄悄摸往金城方，此时宫城里尚无动静，京城街道杳无人迹，偶尔有巡街之人孤独走过。他们到了安乐公主府门前，只见大门紧闭，两盏气死风灯悬于大门两侧，门前并无值守之人。张伟向手下人打了个手势，几个人当即溜到墙根，他们试图搭起人梯以攀过高墙跳入院内。这时就听门内有人喊：
2: 什么人？
1: 张伟还算有极致，他从容答道：
3: 我们从宫中而来，太后有急事，让我们传信给公主。
1: 里面的人可能扒在门缝上观察了半天，然后冷笑道：
4: 哼，深更半夜太后能有什么急事？瞧你们的打扮，又怎么成了宫中之人呢？宫内又如何有了你这名京外口音之人？好好在那儿等着吧，等天明了再说。
1: 张伟向那面做了个手势，令攀墙之人抓紧行动。他事先知道安乐公主府中仅有些值守之人，并无兵丁，所以大为放心。里面的值守之人又道：
4: 你们不许乱动，待我先向公主禀报一声，也许不用等到天明。
1: 这人看到门外的数十人手持家伙，知道他们来者不善，于是暂行缓兵之计。张维大声喊：
2: 快点！
1: 门内的杂踏脚步声响起，显然是值守之人入内报信儿。张伟大急，他知道安乐公主府中还有其他角门，万一安乐公主闻讯溜走，这次行动岂不是彻底砸了？两人攀上墙顶，然后溜着绳索进入院中。过了一会儿，就听门内有搏击声音，显然这里还留有值守之人。张伟心中愈发着急，万一对方人多，己方寡不敌众，自己连大门都进不去，如何向李隆基交代呀？大门这时有了响动，有人在里面抽动门栓。张伟大喜，挥手令众人急于门前。只见大门缓缓打开，一人露出脸大叫道：
5: 众人快进来。
1: 张伟入得门来，发现一人失衡当庭，心想刚才好悬，若再多几名值守之人，那就大大的糟糕了。他令那两名攀墙之人留在大门处值守，喊道：
2: 大家都拔出刀来，随我入内，不可走了一个。
1: 那名值守之人来到安乐公主寝殿前敲门，殿内侍女开门将其呵斥了一番，如此首先惊醒了武延秀。他披衣下榻，来到门前细问究竟。值守之人将来人情况说了一遍，武延秀闻言大惊，当即转身回殿。武延秀令人掌灯，就见榻上的安乐公主依旧睡得香甜，长长的睫毛搭在一起，比白日时的美艳更多了一层韵味。武延秀上前将其晃醒，说道：
6: 哎呀，果儿，快快起来，外面有人要闹事啊。
1: 从睡梦中惊醒的安乐公主老大的不愿意，迷迷糊糊答道：
7: 闹事？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6: 果儿，那些人手里皆拿着家伙，来者不善呢。我们府中并无护卫人员，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还是赶快入宫吧。
1: 安乐公主揉了揉眼睛说道：
7: 也罢，我们就入宫吧。来人帮我穿衣。
1: 武延秀却不用侍女帮

0: 住穿衣。他快速地穿衣蹬靴，动作非常麻利。此时安乐公主紧紧穿好内衣，大门处传来动静，见或有凄厉的哀嚎声。武延秀知道这种声音唯在人临死前方能发出，如此看来，门外之人已然攻入府中，且已砍死数人。武延秀催促道：
1: 广儿，你快点，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安乐公主并不慌乱，她始终以为眼下之事没有人能奈何自己，外面有人捣乱，不过几个小毛贼罢了，应该翻不起大浪。她扭头吩咐武延秀：
2: 你先去孩儿们那里把他们也唤醒，我们一起走。
0: 安乐公主此前与武重训生有两个孩子，近来又与武延秀生下了一个儿子，尚无半岁，他们皆在后室中由人抚养。武延秀闻言答应了一声，快步走出门外。他倾听大门方向的声音，感觉那些杂沓的脚步声近在咫尺，他并不停顿，快步向后门处走去。为了自己逃命，襁褓中的儿子也不必管了。安乐公主好歹穿好衣服，推开侍女走至梳妆台前，开始揽镜做媒。铜镜里现出一位慵懒少妇的面庞，面目虽在烛光中有些昏暗，但仍旧难掩其艳丽。安乐公主进来，将眉描成柳叶状。初成此眉时，宋之问为之写诗赞美，有两句诗最为传神：片片行云着蝉鬓，纤纤出月上压黄。该诗当时传遍长安，贵宦之女皆笑此眉，成为当时风尚。安乐公主拿起眉笔，轻轻向眉间描了几笔，柳眉顿时成就黛色，眼神也似乎为之清澈起来。这时门侧传来一声粗豪的呼斥：
3: 说她就是安乐公主吗？
0: 第96集，大局已定。
3: 说她就是安乐公主吗？
0: 突然门侧传来一声呼斥，安乐公主侧头一看，就见两名净装汉子正拿刀逼着侍女。那名侍女浑身颤抖不已，仅拿手向安乐公主一指就瘫倒在地上。一名汉子伸手一刀，侍女顿时了障。看到这两名汉子提刀向自己奔来，安乐公主并无惊慌之色，她反而向两名汉子浅浅一笑。两名汉子何曾见过如此明艳的面庞，他们呆了一下，然后缓了一步，但没有任何怜香惜玉的念头，马上加快步伐。就见其中一人刀挥空中，然后向前掠去，安乐公主的香发裹着脑袋无声无息地跌落在地。安乐公主一声娇横，劣迹无数，然其非凡的美貌为世人所称道，面临死亡并不畏惧，反而揽镜作美，好像就是死了也要将美丽长留人间，由此引起后人的许多惋惜。张伟提着滴血的刀枪入殿来，看到安乐公主被斩，急忙问道：
4: 武延秀呢？你们见到没有？
5: 没有。
4: 快快找寻，别让这厮跑了，他若跑了，我如何向殿下交代？
0: 张伟注定抓不到武延秀，他此时已逃出府外。武延秀出府后，想到那些掌控军权的韦家子弟，于是想逃往军中寻求庇护，就一溜烟向军营奔去。他很快到了肃章门，这里立有北军镇守。武延秀到了门前，报了自己名号，要求得到保护。此时万骑将士已经拿下皇宫，北军将士知道自己的首领韦杰与韦卓已然身首两处，他们明白大势所在。众人一听武延秀自报名号，顿时欣喜不已， 他们把武延秀

0: 在当中，一人呵呵笑道：“
1: 五驸马，你很好啊，天佑我们，有了立大功的机会了。”
0: 嘿，一道寒光闪动，武延秀的脑袋也掉在地上。武延秀至死也不明白这帮人为何要杀了自己，一切都在按照李隆基的谋划进行，他静观其变，心思百转，生怕有一丝纰漏。
2: 刘兄，那少帝重茂已然安排好了吗？
1: 殿下，陈玄礼已带一队人马赶赴东宫，将那里团团围困，不许任何人进去。
2: 一定要确保重茂安全。

0: 崔日用和张伟这两路人马现在如何了？
1: 只要宰了韦温，则万事大吉。现在城外并无动静，崔日用他们应该得手了。
2: 说话间，就见钟少京带人迎面走了过来，手向后一指，只见那两人手捧数枝寒河，向李隆基禀道：“
3: 殿下，都带过来了。”“
0: 很好，我们回太极殿。少京兄，待会儿你与禅师一起全力协助刘兄办这些书函之事。此刻离天明没有太长时间了，我们要把诸事办得妥当。”“
4: 是。”
2: 李隆基所说的书函之事，其实主要是眼前的人事安排。这一夜乱象纷生，必须在天亮之前明确关键人员的职务。李隆基他们来到了太极殿，令人掌起灯来，殿内顿时灯火通明。过了一会儿，葛福顺与李仙福前来禀报，宫内已清理完毕，如上宫柴氏、贺楼氏以及女巫第五婴儿已被诛杀，各城门皆替换成万骑将士把守。李隆基长吁了一口气，欣然坐下，知道此次举事已然完全成功。他们说话间，崔日用、麻四宗、王崇业和张伟进入殿内。众人惊奇地发现，在张伟的身后竟然跟随着王毛仲。王毛仲屈前禀道：“
5: 主人，小人前日饮酒太多，在一处酒馆里昏睡太久，醒来后回府找寻主人，人府中已然无人，也就刚才碰到王大人他们，方才得知了主人的所在。”
2: 李隆基不想细究，说道：“
0: 啊，你回来了就好，此后你就跟着崇业他们办事。”
2: 王毛仲答应了一声，退至后面。李隆基向众人说道：“
0: 看来大局已定，我们事不宜迟，要速速办好下面的事儿。刘兄，你把笔砚备好，先来你第一道诏命。崔侍郎带韦温至京城内外兵马事，令兼雍州长史。崔侍郎，你从现在开始要紧闭城门，将韦氏一族及其党羽搜索干净，不可漏了一个。可让福顺从万骑中拨出500人，由你节制。”“
4: 是。”“
6: 是。”
0: 这第二道诏命由王崇业、麻四宗点城外左右大营，葛福顺、李先福压万骑左右屯营，陈玄、李张伟点北军左右屯营，钟少京点南衙军。诸位，你们拿到敕书后速到各营，要设法拢住所属将士，各守本位。”“
4: 是。”“
6: 是。”“
0: 你们拿到诏书之后就速速赶去吧。伟兄，你先去东宫叫上陈玄礼，然后一同入北军营中，记住务必要小心谨慎，以求稳为要。”
2: 众人于是围着刘幽求讨要诏书，刘幽求拎着笔凝神书写，书成后交付仆人用洗，他们先后离去。李隆基在一侧沉默良久，然后说道：“
0: 刘兄啊，这一道诏书却让我犯了难。”“
1: 殿下所说的是哪道诏书？”“
0: 宗楚客阐释韦太后，这中书令他不能再当了，天明之后朝中百官需有人主持，看来需要韦公出山担当中书令了。我一直在想啊，刘兄须入正式堂，然我们现在来拟诏命，事后定会有人说嘴，此事该如何办呢？”“
1: 啊，殿下所虑甚是。我以为韦公的诏命可发，我的事儿暂缓吧。殿下，我刚才与禅师商量了一下，现在宫中已定，诸军也由我们掌控，殿下似应去迎候相王了。”“
0: 嗯，我正准备走，剩下的事儿就由你和禅师在这里办吧。”“
1: 我以为殿下向相王禀报之后，相王应入东宫请出少帝，天明后同登安抚门。”
2: 李隆基点头赞同，他明白刘幽求的意思。

0: 是让项王与少帝从此旦夕在一起，接受百姓与百官的朝拜，并抚慰百姓。这样下来，可以挟李重茂号令天下，同时加重项王的分量。宫中问题解决后，如何迎立项王就成了关键之事。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 过好现在的每一天。

0: 才是最重要的。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很多人还说起初乳牦牛奶粉这价格，我说实话，你如果经常买奶、经常喝奶，对于奶的价格，包括奶粉的价格，你有了一定的了解的，这牦牛奶那都得是抢，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买上一袋普通牛奶，你都得五六块钱一袋，你何况咱们这是牛初乳，而且还是牦牛奶，还含有这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更主要还有这免疫球蛋白的牦牛奶，而且还是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还是咱们国宾伴手礼，你上哪儿遇去啊？你就打着灯笼找，你看你能找着不？能找着这么好、这么便宜的奶不？正常，你别说这么好的奶，你就普通老百姓喝的奶，你如果能够经常喝啊，每天你来那么一杯，我告诉你，对你身体来讲那都是非常好的。第一个，常喝对身体有镇静安神作用，人一般在喝完牛奶之后啊，会感到有一种镇定感，所以晚间临睡前喝一杯牛奶会起到一个安神助眠的作用，对睡眠有好处。你看现代医学家发现牛奶当中含有一种氨基酸叫色氨酸，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与褪黑素，所以一杯牛奶能产生足够量的催眠激素，所以人喝完牛奶之后啊，他就爱睡觉。为啥说晚上在睡觉之前你得来一杯呢？因为让你睡得好、睡得实。你像咱们这款奶粉啊，用的不是别的牛奶，是什么？是牛初乳，而且是什么？牦牛奶，所以更好。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你常喝牛奶能治疗胃病，包括十二肠溃疡，能够帮助我们胃病痊愈。牛奶还有抗胃恶性病的功能，牛奶里边的营养物质会对我们胃黏膜形成一层保护层，那起到养胃的功效，保护胃黏膜不受损伤，所以牛奶是最理想的天然的养胃食品。而且牛奶里边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质，又很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胃不好的人、吸收不好的人，你喝牛奶就绝对有好处，对胃、对肠道啊，对你的吸收都有好处。那常喝牛奶的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能减少我们出现疾病的恶变。所以常喝牛奶的人，你身上长肿块的它就非常少。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对我们大脑它有抑制的作用，那对大脑的智力啊有好处。你说小孩长期喝牛奶是为了促进我们智力发育，对吧？让这孩子变得更聪明啊。这老年人长期喝牛奶呢，是为了啥呀？是为了让我们老年人呢不出现老年痴呆。所以长期喝牛奶能够帮助我们预防防治老年痴呆。那么长期喝牛奶的第五个好处呢，就在于它能够补钙壮骨。所以你看小孩他长期喝牛奶啊，他能够使他自己那个长得更高啊，对身体特别好啊，而且他不容易得病啊，不爱感冒，就是免疫力、抵抗力啊都能提高上来。但老年人喝牛奶呢，是为了补钙壮骨，防止我们骨质疏松，防止我们不小心磕磕碰碰啊，出现这个骨裂骨折的情况啊。你看咱们上岁数人一整啊，摔个跟头，不小心脚底一滑，做个定墩，哎呦，尾巴骨压缩性骨折，甚至粉碎性骨折，
0: 啊，走。

小心那胳膊一悠的磕那个门框子上了，疼好几天，这始终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哎呦，你这不骨裂了吗？对不对？哎，一走上下楼碰哪了，骨折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老年人呐，他骨质疏松了，讲话的身体缺钙了，那所以骨头一碰啊，它就容易坏，那就容易骨折啊，就是因为骨质疏松，骨头太疏脆了，所以呢，这个磕磕碰碰啊，它就容易出现我们这个骨折的情况。这一骨折呀，老人就得卧床，这一卧床呢，毁了。你想想，这老人呐，他害怕卧床啊，这一卧床呢，啥病就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常喝牛奶补钙壮骨啊，比你吃钙片强。为啥我说比吃钙片强啊？因为钙片很多老人吃完他不吸收不消化啊，这钙吸收不进来。钙是好钙片，但是咱们老人这个脾胃都不好，吸收能力都差，所以补钙它补不进来。为啥喝牛奶补钙能补进来呢？因为牛奶养胃啊，真正的牛乳是养胃的，不仅养胃还能治疗胃病。那么长期喝牛奶第六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延缓衰老啊，益寿延年。你记住，牛奶叫白色的血液，那对身体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全面的。你比如说牛奶当中的这个钾，可使人动脉血管在高压时保持稳定啊，能减少我们出现中风的危险。这个牛奶呢，可以阻止人体去吸收食物当中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你比如说蔬菜水果上的一些农药残留。而且常喝牛奶还能增强人的免疫力，所以长期喝牛奶对我们身体非常好。那你像这回给大伙带来的这款牦牛奶粉，有糖尿病的你去喝非常好啊，有高血压的你去喝也非常好，包括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去喝吧，对你的身体非常好。还有那个风湿骨头关节病的，这些人都非常适合去喝。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糖尿病的人啊，他去喝非常好啊？因为这款奶粉当中它有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啊，它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血脂，还能够稳定血压啊。我告诉你原因，因为亚油酸甘油脂，这个亚油酸呢对于血管血脂非常好啊。这个亚油酸又称为什么呢？叫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低胆固醇，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降解血栓啊，可使血液流通顺畅，可使血压降低，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啊。另外它的主要作用啊，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那么个作用效果啊，使血液啊不容易凝聚，不容易凝结在一起。所以咱们这款奶粉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你看，有高血压、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去喝吧，对你身体非常好，有养护保护作用啊，对你血压呀、血脂啊都非常好啊。包括针对于糖尿病啊，平时血糖高的，因为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对血糖啊、胰岛素胰岛细胞有好处，可以直接起到一个什么降血糖，直接营养我们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如果咱往深了去研究，这个亚油酸甘油脂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啊，稳定降低我们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日常咱们都用一些什么呢？降糖药，对不对？有的是口服的啊，有的是打胰岛素啊。
那么他们降的是什么？餐前和餐后血糖，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对糖尿病根本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那就是表面上帮助你降糖，也就是改变改变数值，哎，换句话来说应急。那么亚油酸甘油酯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就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它不干活，你就再多它没用，它不降糖。所以亚油酸甘油酯这种物质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所以咱们平时血压高的这部分兄弟姊妹啊，血糖高的这部分兄弟姊妹，你平时你去喝点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对你身体是特别好的。那么亚油酸甘油酯这种营养物质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上，在保护视力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这个作用效果，我刚才都已经跟大伙说了，对不？哎，抗凝，还有点类似于洛伐他汀啊，类似于他汀类这么个一类药物，有抗凝、抗血栓啊，有这么个功效。所以西药我跟大伙讲了啊，你不能成年到辈的总吃啊，你最后那肝呢、肾呢、甚至包括胃肠呢，是不是就全都吃坏了？所以平时呢，咱们除了治病以外，你还得多注重什么呢？养护。那你比如说我有高血压，你不能说我成年到辈的我就总吃降压药啊，靠那药顶着。你像我们常吃的降压药一般呢副作用都很大，临床常用的降压药一般呢它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扩张血管类的，一类是利尿的啊，成利尿剂。这个扩张血管的药，你比如说沙坦类的，像替米沙坦呢啊、绿沙坦呢、奥美沙坦呢，很多人都在吃，相对副作用少一些。它不像另一类就是普利类的药物啊，它会产生干咳啊，就咱说伊那普利呀、对吧啊。那么降压利尿药，你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双克啊、青玉赛嗪啊，其实我们讲这些降压药的作用原理啊、作用机理，无非就是什么呢？使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开，或者说啊，使我们产生大量的尿液，带走血液当中的一部分水分，来减少我们血管的压力。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利尿也好，你扩血管也好啊，你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你这个堵塞物是不是依然还在呀？那血脂高的问题是不是依然还在啊？血液粘稠的问题，尤其那个利尿的，你把那个水啊都给它代谢掉了，你那个血液不更加粘稠了？所以这个降压药这个降压效果我不太认可。那这个降压药药效一过怎么样，这血压是不是又上来了？你会发现降压药啊，你得吃一辈子不能停。你到后来你会发现，哎，这一种降压药怎么不管用了呢？我这血压怎么降不下来了呢？那怎么办呢？我再加一种吧。那就开始加药了，你加了第二种，慢慢就会加第三种，最后咱说怎么的，联合用药了。那出现什么情况了？有的肾伤着了，尿毒症了，有的肝损伤了，对吧？药物性肝损伤，你像这个青玉赛嗪这种利尿药啊，它会引起什么呢？低钾啊，高尿酸啊，血糖紊乱等等这些问题啊。你像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地平类的降压药物，什么硝苯地平啊、安氯地平啊、左旋安氯地平啊，还有这个贝尼地平啊、菲洛地平啊，就这些药，那会给你造成什么呢？这个脑出血的危险。为啥有的时候一吃降压药就会出现脸红啊、头一跳一跳的疼啊？为啥有的会出现那个脚踝水肿啊？所以这个降压药副作用很大。而且所有的降压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什么？就只负责给你降血压数值，也就是说就打那个数值啊，它变得漂亮一点。
至于你会不会说脑溢血、脑血栓啊、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心衰、意外，这他不管。所以你平时你就得注重什么呢？养，那适当的用中药去调养调养，包括平时坚持多喝上一段时间的牛奶，尤其这个牦牛奶，包括啊，这里边还有这个什么呢？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能帮助你补钙壮骨，防止骨质疏松，包括里边还有免疫球蛋白，啊，能帮助你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啊，增强抗病能力。老年人什么重要啊？那就是能走能量啊，对不对？生活能自理，这很重要啊。那除此之外，这个免疫力格外重要。你别来一阵风啊，来一阵病毒，完了倒下了，那就不好办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抗病毒的这个能力是格外重要的啊。恰恰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它就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所以你就说这奶粉好不？我讲话了，这一大盒牦牛奶啊，喝半个来月，一大盒给大伙100块钱。合适不？嗯，你自己说，100块钱啊，喝上半个月合适不？论我讲话了，你怎么这还喝不起吗？你100块钱拿不出来吗？昨天咱们沈阳有一老大姐还说呢，说现在这个散奶啊，就是散装的那奶啊，都12块钱一斤了。咱们这个牦牛奶给大伙多便宜啊，对不对？咱们有这条件你就喝呗。而且这还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所以老两口的，一人备上这一年的，你听我的，对你身体有好处。2000来块钱，你到医院那都不够给检查的，对不对？但是你喝上这一年的奶，你看你身体啥样的，你胃肠啊、血压、血糖啊、骨头关节啊，方方面面让你好，是不是？哎，有的讲话了，说我少去2次医院，这钱是不是就省下来了？那可不咋的，你别说你少去2次的，你就少去1次，你这钱都省下来了。所以你就喝去吧，还方便，这小袋一撕，对不对？往杯里啊、碗里一倒，倒点那温乎水一冲，拿勺拿筷子那么一搅拌，你就喝呗，简单，连吃带喝营养都有了。而且我跟你说句实话啊，牦牛奶是最接近于人乳的，它里边还有免疫球蛋白，所以你就喝去吧。啊，又含有这亚油酸、甘油脂，又能降血糖，又能降血脂，又能降血压，又含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能够补钙壮骨，对骨质疏松还特别好，而且还能够改善你的睡眠，又能养胃，你喝去呗。啊，最主要有免疫球蛋白，提高你免疫力，增强你这个抗病能力，对吧？最关键是啥呀？便宜啊，多便宜啊，100块钱一盒，是不是？这叫牛初乳啊，纯牦牛奶粉啊。你就上那超市，你买那普通的奶粉，你看看那一箱是不是都得70、80、90？这还是什么呢？国宾伴手礼，真正的好牦牛奶粉。我讲话了，比那普通奶粉啊都便宜啊，比你喝那个散装奶还都便宜啊，比你吃其他的什么营养品都便宜啊。大家看好了，今天这都16号了，活动啊就这么3-2天啊，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它的这个价钱直接给你降到100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能够你喝上15天，半个月的啊。但是啊，咱们有限购，一个人只能限购24盒啊。说夫妻俩两口子一起喝，那这24盒呢只能喝半年啊。如果说一个人喝，我就可一人喝啊，刚好能喝一年。24盒2400块钱也不多，一年的，对吧？所以我建议是啥呢？就是夫妻两口子啊，自己喝自己的，一人订上他一份，对不对？一人订上他一年的啊，一人才2000来块钱，你就喝去呗，有啥舍不得的，对不对？岁数大了，有个好身体，那比啥都强，对不对呀？我跟你说，这人呐，上了岁数到医院检查呀，他不像年轻人啊，简单一查就完了，
这老年人住院的时候，哎呀，查的可系统。

0: 什么肝功、肾功啊，包括心脑啊，都给你查。为啥呀？人得看你究竟身体是怎么样的情况啊，在用药的时候该怎么给你去用，对不对？哎，所以说还是那话，咱别说少去两次医院，你就少去一次医院，你都值啊！一年才2000来块钱，赶上了合适，所以就这一回啊，就这么一次，也不是为别人啊，为咱自己啊，所以记好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1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3: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3: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2: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3: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2: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3: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酶补成嫩豆腐。
2: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3: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2: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3: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盾。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通过你讲啊，我们知道了这个初乳和普通的牛奶是不一样的，对呀、这牛和牛之间它也不一样，是这样啊。这普通牛奶和牦牛奶那完全它就不是一东西，我用最简单一句话来告诉你，兑了水的叫牛奶啊，牛乳兑水叫牛奶，那没兑水的叫牛乳。那你比如你看内蒙地区的人长得是不是都很壮实啊，包括西藏地区的人也很壮，为啥壮实？人家就天天喝奶啊，人家喝的那叫什么牛乳，纯的，本身这牛乳它治病啊。你看《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牛乳补血、生津、治消渴、壮骨，所以你会发现这蒙古人啊，人

糖尿病的特别少。那么吃肉，你看蒙古人都爱吃肉啊，对不对？一整就是各种啊，这个什么牛排呀、羊肉啊，各种肉，那、甚至顿顿都有肉啊。你看人家得糖尿病的没几个，那风湿骨病的没几个，所以这就是啥呀？喝那个牛奶喝的，只是人家喝的那个牛奶跟咱们喝的不一样啊，咱们喝的叫牛奶，人家喝的那叫牛乳，知道了吧？人那是纯的，咱们这边喝不到啊。为啥我让你喝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呢？因为第一个，这是纯牦牛奶粉；第二个，这个是用纯牛初乳、牦牛初乳做的奶粉，听好没？啊，这是纯的牛初乳。第三呢，就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第四个是国宾伴手礼；第五个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就还有这些物质，不仅壮骨补钙，而且还能够降血糖、降血脂，提高人的免疫力，啊，增强我们的抵抗力、抗病能力。所以这奶粉对于风湿骨病患者来讲特别好，特别友好。啊，对老年缺钙、骨质疏松的人特别友好，尤其对有糖尿病的人特别好，尤其对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啊，都特别友好。你现在你去超市啊，你去看，就那一小瓶啊，初乳牛奶，就用那个玻璃瓶装的，那、就可小一瓶了啊。那一瓶多少钱？30多块钱。讲话呢，有两口就喝完了。初乳牦牛奶粉，这我们在医院开是198一盒，多好啊，实惠啊，对吧？这一盒奶能喝半个多月啊。有人说味道好不好啊？那奶的味道啊非常浓，牛奶香，跟我们平时打的那个散奶不一样啊，跟我们平时在超市买的那个袋装牛奶它还不一样啊。这个你冲完之后啊，特别有一股奶香味，而且一点甜味都没有，因为这个奶粉当中是零添加，没有任何的糖分，所以这个奶啊它没有甜味，但喝起来很香很浓，口感很好啊，这是好奶。喝完之后啊，你睡觉挺好的啊。为啥？你看那个腿抽筋的喝完之后它也有改善呢啊，睡眠也有改善啊，身体感觉舒服，因为这个奶粉里边还有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免疫球蛋白。你像亚油酸甘油脂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啊，经过人体功能临床证实，这种不饱和的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咱们糖尿病的病友，你每一天你喝点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对血糖、胰岛，包括我们说的那个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啊。你像我如果说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这个牦牛奶啊，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不都是普通的牛奶吗？哎，至于说这牦牛啊，甚至咱们有些人讲话了，光听人说了，挺老大的，没见过。我们认知当中的就是那种什么黑白花的奶牛，对吧？就是咱说的普通的奶牛。首先，牦牛跟普通奶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样牛。黑白花奶牛，你知道它一天产奶多少吧？40到60斤。挺多。那牦牛可不是啊，你看它个头是不小了，它的产奶量却极低啊，一天大概产奶量基本上也就是1-2斤左右啊。完了之后比它个头还大的这个牦牛产奶一天啊能产个1到2斤。哎呦，1到2斤那太少了，是少啊，所以它非常稀缺嘛啊。你像那黑白花奶牛，它是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那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啊，一年顶多能给你产4个月的奶，就最热的天它不产奶啊，最冷的天不产奶，

所以这个牦牛的奶就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你几乎你见不到，就有，咱讲话了，它也轮不到咱普通老百姓手里啊，对吧？别的我就不多说啥了啊，很稀缺这个东西，牦牛奶啊，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的那普通牛奶，就黑白花奶牛产的奶啊，这牛啊，天天吃的那个饲料里边，它都是有讲究的，那饲料里边都是有添加剂的，哎。吃上之后，这个黑白花奶牛它就能多出奶，甚至有很多黑白花奶牛，它还得用一些抗生素。所以咱们喝的那普通牛奶里边啊，有很多它是有抗生素成分的，啊，虽然说含量不高，但是它是有的，啊，都含有一些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就咱们现在喝的牛奶。你感觉跟你过去喝那牛奶是一个味儿的吗？你喝着它是一个口感吗？不是吧？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那稀的寡淡无味儿。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就熬出来那奶皮子，就咱们这个手指肚啊，有手指肚那么厚，啊，喝起来那个香啊，啊，香甜的，啊，你看里边。没有这个糖分，但是喝起来非常香，你一辈子你也忘不了啊！你像我刚去西藏那时候，这个腿疼，腿抽筋儿，因为也有高原反应，这脑袋也是成天啊胀胀乎乎、晕晕乎乎的。但是喝上那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的功夫，这个腿就不那么抽筋了，也不那么疼了，完高原反应也好不少。那牦牛奶是真好。那你像咱们这款啊，初乳牦牛奶粉适合什么人喝呢？我觉得适合人群，像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啊，高血糖人群、缺钙人群、骨质疏松人群，以及那个免疫力低的、身体虚弱的一些中老年人群，因为它是纯初乳牦牛奶源，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以及。免疫球蛋白，所以你看，研究表明，亚油酸甘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它是人体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啊，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脂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压的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我特意查了一下，这种亚油酸甘油脂能调节血脂与心血管健康。首先，第一能降低胆固醇与甘油三酯，能显著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包括极低密度脂蛋白，从而减少我们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包括我们出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呢，它能抗动脉粥样硬化。通过清除血管壁脂质沉积，改善血液粘稠度及血管的舒张功能。第三，能抗恶变，抑制病变的细胞继续生长和恶化。第四，能够调节炎症。第五，能够控制血糖，调节胰岛素，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耐受性，降低血糖水平，减少胰岛素抵抗。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之外，那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这个大家都明白，你身体免疫球蛋白高，你的免疫力就好，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就强，对吧？你的抗病能力就强。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干啥的？我说的最直白点儿，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啊，帮助你改善这个骨质疏松的，增加你那个软骨。钛是最好吸收的了啊，一个月字旁加个太阳的太，这个钛啊是最好吸收的，直接进入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个初乳牦牛奶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直接就给你补进去了。所以对于老人骨骼关节都非常的好，省得你缺钙了，省得你出现骨质疏松了。我记得总理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有一梦啊，让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你看看多伟大，多么好的想法啊。那么你看我当大夫之后啊，我也有梦啊，我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有钱没钱的，我都希望你每一天能喝上一杯奶。所以你看我做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这一大盒奶粉给大家争取到100块钱一盒，医院不198吗？完了之后还要涨价，这一大盒喝半个月，这叫什么初乳，这叫牦牛奶粉呐、啊，对不对？这不是奶牛，这是牦牛。所以你记住啊、牛不同奶更牛，牛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牦牛的奶啊，咱讲话了更好更牛啊。咱讲话一天顶多6块钱，一个月你使劲喝一个月啊，200块钱也够了。你现在100块钱能够干啥呀？而且这奶粉保质期18个月啊，为啥说让一个人备上24盒一年的呢？你就喝去呗，是不是？保质期一年半呢啊，这回我不瞒大伙，我和老伴一人也备一年的。关键是啥呀？补钙壮骨，对我们老年人骨头关节有好处，对血糖啊血压啊都好。你上哪找这么好的完了之后又便宜的这个牦牛奶粉呢、啊、对不对？你就自己去买的。你说我自己我上这个西藏去买的可以啊，你试试你得花多少钱，对不对？哎，包括你看里边还含有钙蛋白质，含量都特别高。所以为啥这是我们国宾伴手礼？你不好它能作为伴手礼吗？讲话了人家外国人来串门了，对吧？完了之后咱们把那破破烂烂不好的东西给人拿着，那不行，对吧？有失咱们中国这个大国的颜面，对吧？给就给人家最好的，是不是？咱中国人是讲这个的啊，礼仪之国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中老年人啊，喝牛奶为了什么？我告诉你，其实就是为了补钙，喝牛奶补钙健骨啊，牛奶补钙，每100毫升牛奶当中，它的这个钙含量能达到100到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够完全防止骨质疏松。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礼赠用品，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啊。这奶它能提高你体质，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属于在医院流通的一种牦牛奶粉。所以这是一款纯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保质期长达18个月。所以你就说你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太好了。医院之前是198一盒啊，人家要求一盒涨100块钱，要298。完我去跟那边沟通，我想的是能不能照顾咱们一下，能不能100块钱一盒给咱们啊。我这个表达方式和西藏那边理解可能出现误差了啊，人家以为是同意了一盒奶粉涨100块钱，我以为人家同意100块钱一盒呢，所以就整岔劈了，误会了啊。通过火车给咱发过来了啊，一组一组的，一组是两箱24盒，正好喝一年的。最后跟医院结算的时候啊，医院就是按照198块钱给人结算的，人家不干了啊，说钱不对，钱少了。哎，说怎么能少呢啊，人家说这一盒奶粉啊应该是298结算，最后一交流整误会了。这医院这边也说了，那这是老杨的个人行为啊，完奶厂那边要赔偿啊，这事儿啊咱们就别管了，我去处理啊。现在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在客运站呢啊，我不知道大伙赶上了你要不要，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啊。你要要咱就按照100块钱一盒啊，咱也别按医院的198，咱也别按奶厂说的298一盒算，
咱就实实在在的，咱就100块钱一盒，这一盒奶能喝半个多月，初乳牦牛奶粉，这咱不说假话啊。有人说这么便宜，对，就这么便宜，你要多也没有。你说我就想要一盒两盒，卖不了，拆不了箱啊，拆开呀、啊、就没法卖了，甚至讲话这奶粉拆开就容易丢了，所以一个人就。

0: 便宜，这一盒那个100块钱。
1: 嗯，
0: 就是之前那个我姑娘给我买那个老用用的那个奶粉哈，
1: 啊，
0: 才100多呢。
1: 啊，
0: 那就是普通的牛奶粉，和你这个比，那营养肯定差。
1: 嗯，对呀，这是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哎，而且你记住，这个牦牛奶它是最接近于母乳的。
0: 啊，
1: 你看以前小孩能喝母乳的就尽量不喝奶粉，对不对？
0: 啊，
1: 那母乳多好啊。
0: 啊，对，所以这回呢就想用这个呗。完了，再一个对门那个林大哥呀，人家常年喝的奶粉，就是喝这个，叫我最近这年身体杠杠的，
1: 是吧？身体杠杠。
0: 本来那个听说人家有感冒发烧的情况，你就可好了，
1: 对呗？
0: 嗯，那个上秋吧，你看那个网络上买那那大白菜哈，那100多颗白菜，人家几趟就拿上去了。
1: 那就是不一样啊，
0: 是啊，
1: 不白喝。
0: 听说这个牦牛奶粉啊，那他说比他用的还好，所以他不让我打电话一起订嘛。
1: 啊，
0: 这96盒的牦牛奶粉一定给我登记上啊。
1: 行啊，
0: 要不然你我和他们不好交代，
1: 不好交代。
0: 是，
1: 我跟那几个人再说一声啊，完了都给你登记上啊。
0: 行。哎呀，
1: 你跟我说身体咋样？
0: 哎呀，我那这也算是个一体多病人呗。
1: 是啊，
0: 啊，在这之前呢，心脏也不好，眼睛呢也不行啊，也不好。
1: 嗯，
0: 你要睡觉吧，我睡眠也不好。我还有一个冠心病。
1: 啊，
0: 还有那个心律不齐，跳的那个乱七八糟的。我还不能着急上火，不能生气，平时喘气啊，不费劲的。我跟你说，就这前胸后背哈，就像那个背着那个山似的，哎呀，沉呐，哎，发闷，没有劲。平时呢，你说我也不爱下楼。俺们家住3楼呢，我也感觉到累。还有这睡觉啊，哈，我也睡不着。可算睡着了呢，哈，有时候还憋醒了。完了还老起夜呢，尿频。还有这个这阴囊潮湿。
1: 啊，
0: 我不好意思说啊。
1: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呀？你这男同志上岁数都有这么个毛病。
0: 是，就内裤啊，总是湿漉漉的。
1: 是。
0: 我也听你那个听你讲了哈，这是肾的事哈。是啊。你肾
1: 不好
0: 那就不行呗。
1: 对。
0: 还有一个我眼睛哈，这之前的眼眶子疼得厉害呀。
1: 啊，
0: 看东西也看不清。说我是青光眼。
1: 啊，
0: 这个头几年吧，我做了一回手术，刚开始吧还行。最近这2年我感觉这视力又不行了，眼睛不好。你说有这么多病，你说我心情有时候能好？
1: 那肯定啊，因为人有病了，他心情就不太好的。
0: 是啊，是
1: 啊。我们常说无病一身轻，对不对？你身上没有病的时候，你才会感觉特别的轻松。啊，你这个病，我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回这个牦牛奶粉，它就能够改善你的睡眠。
0: 啊，
1: 你说它对你那个前列腺疾病有没有效果？咱这么说吧，它不能直接治你前列腺疾病。但是呢，它里边有免疫球蛋白，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增强你自身的抗病能力。能明白这意思吧？人呐，你到啥时候你得有个抵抗啊，对不对？你没有抵抗，咱讲话的，来一阵风啊，打个喷嚏就感冒了，啊，这边淋一场雨感冒了，对吧？
0: 是。
1: 你免疫力强的，他一点事没有；你免疫力弱的，你看看，是不是？动不动就不行了，动不动就来病了。所以说，咱们这个牦牛奶粉，它能够帮助你补充免疫球蛋白，这是其他奶粉所没有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你就用就行了。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针对于我们身体进行化瘀。这个化瘀呢，就是帮助你打通全身的瘀阻，就是我们说的深白树形颗粒。去化瘀，那咱这病好就更快了。
0: 那个老师啊，你说呀，我自从那个用上这个深百松林颗粒，最近这几个月3、4个月吧，我的心脏喘气就顺了多了，不那么乱蹦了。

0: 年多了，现在心脏一直都挺好，发沉了，像上海空气烟腿不觉得累了，肾也跟着好了，也不那么像以前那尿频尿急尿频了，是吧？反正也不那么多的起夜，一宿起好几回啊，也不那样了，你说这阴囊潮湿呢，我也觉得也好了，不是那么湿乎乎的了。
1: 你看看就是呗，
0: 我最好的，你说那如果这眼睛还比以前强了，那眼眶子还不疼了呢？
1: 对呀，
0: 手脚都清楚，比这个以前轻了多了，可高兴了，
1: 就是。
0: 那现在血压吧也好了，高压现在130，低压80，你说这正常了是吧？
1: 血压很好，很标准。
0: 对呀，
1: 这讲话这是黄金血压值。
0: 是啊，我这个脑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干啥都行了，现在，
1: 太好了，
0: 现在我和我老伴儿啊，天天是找事儿溜达溜达，你这身体好，眼神也好，那不心情更好，
1: 对，
0: 所以说大刘老师，我真是感谢您啊，
1: 哎呦，
0: 感谢您了，
1: 这个就是因为啥呢？通过了这种化瘀，化瘀呢是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了，没有瘀了，就要瘀散百病消。这回呢咱们再加上那个牦牛奶粉，好好的再给你加强巩固巩固，
0: 当
1: 然呢咱这身体不就越来越好吗？
0: 所以这回啊，你申请这个牦牛奶粉这个活动啊，你们参加吗？不如别的哈，不如让自己身体好点呗，
1: 对，
0: 给人的身体补充点营养，
1: 太对喽，
0: 等于有疾病来了，身体也能扛一阵子是吧？
1: 他能不扛得住？
0: 对说实话哈，我也想那个，因为尤其像咱们对门那个林大哥那样的好体格，所以我就麻烦那个大林老师了啊。这96盒的牦牛奶粉一定给我订上啊。
1: 行，放心吧。订上。
0: 那行，那你也挺忙的，大林老师，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哎呦，客气了。好嘞，
0: 那就再见呗。
1: 再见。我要去联系你。
0: 那给我订上啊。
1: 订上，订上。
0: 好了，谢谢。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2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 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

0: 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2: 第78集，望着两辆远去的车子，志庸有些惆怅起来。李德龄上前劝道：“
3: 东家，回去吧，太太已经走远了。”
2: 志庸仍旧望着远方，沉声道：“
3: 我不单是在望太太，我在望我岳父陆老先生。人人都说我岳父为人很个，一句话打发一个主顾。可我今天觉得，他这次给我的教训，抵得上我经商以来所有的收获。”
2: 李德龄沉思着点点头。志庸继续说：“
3: 汇通天下是件大事，虽没有孙先生讲的那么难，也不会像我原先想的那么容易。我们要做成这样一件大事，就要有坚强的心力，准备应付更多的艰难。”
2: 回去的路上，志庸和李德龄并排坐着，说些生意上的闲话。正说着，志庸突然手一指，问道：“
3: 哎，李爷，这些人干嘛呢？”
2: 李德龄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座气派的官邸外，畏畏缩缩站着几个身穿旧官服的男人。李德龄说：“
3: 他们呀，都是些在京候补的官儿，这里是吏部堂官乌鲁的府邸，他们只怕都是来给乌鲁送银子的，想托乌鲁啊捐个快班，早点补上实缺。”
2: 志庸大为惊奇：“
3: 一个小小的吏部堂官，竟有那么多人巴结？”
2: 李德龄闻言笑了：“
3: 东家，你可别小看一个吏部堂官，你看这些来补缺的人，其中不乏二品顶戴、三品顶戴呢。吏部堂官虽小，却掌管着这些朝廷大员的升迁，过不了他这一关呐，凭你官再大，就是有银子也递不上去。就这，他们敢不来巴结呀？”
2: 志庸忍不住生气地说：“
3: 什么叫做贿赂公行？这就是贿赂公行！在天子脚下，这些肮脏的事也敢公开地干呐！”
2: 李德龄见他这般生气，倒有点惊讶，点点头，不再多说。没料到志庸越琢磨越生气：“
3: 吏部堂官这么干，吏部尚书之类其他官员就不知道吗？朝廷里的台谏干什么去了？还有皇帝身边的大臣，难道什么也不管吗？”
2: 李德龄压低嗓子说：“
3: 哎呀，二爷，您可真是个读书人的脾气，这大清国一直都是这样啊。要说这些人也是被逼的，他们有的原来就是官，不过是家中父母过世，暂时丁忧离开了朝廷，再回来就不容易捞上实缺了。花点银子不过是想尽快回去当官。要说呢，这其中也有正人君子，可就是他们也得走这一条道啊。”
2: 志庸一愣：“
3: 怎么，这些人里头还有正人君子？”
2: 李德龄又笑了：“
3: 东家爱读史书，自然知道若欲开明盛世，自然龙是龙，鱼是鱼，泾渭分明。可若是你的命不好，遇上了眼下这个世道，你就是条龙，也只能和小杂鱼混在一个浑水坑里。要不你就回家，别再做官。”
2: 志庸不作声了，半晌闷闷地说：“
3: 快回去，看来这些真让人气闷。”
2: 李德龄见他这般模样，笑道：“
3: 东家，天不早了，这里有家酒馆，狗肉不错。今儿啊，我请东家喝两杯，解一解东家的闷气。”
2: 柳泉居酒馆殿堂不大，可里面的狗肉倒是大大有名。志庸和李德龄对饮，三杯酒下肚，情绪才慢慢好起来。两个人正唠着，突见一个气宇不凡、面目清瘦的中年男子缓缓走了进来。那小二立刻迎上去：“
4: 啊，张大人，小的给张大人请安了。”
2: 那被称为张大人的男子手一摆：“
5: 罢了，什么张大人，现在是张闲人，张匹夫。”
2: 志庸回头看看他，接着对李德龄低声道：“
3: 哎，这位有点意思啊。”
2: 李德龄凑上前压低嗓子说：“
5: 动了试一试才来，要是这件事成真了，那就越发可笑了。”
2: 架子上的自鸣钟带着点自嘲，当当地响了起来。志庸和李德龄快步走出，拱手道：“
3: 张大人请了。”
2: 张之洞一惊，也站起拱手：“
5: 失敬，原来你就是东家。”
2: 志庸笑着点头：“
5: 在下是山西祁县商人乔志庸。”
2: 张之洞哈哈大笑：“
5: 奇遇，奇遇。张之洞回京这些天真是开了眼界了。”
2: 他上下打量志庸，接着说：“
5: 早就听说过山西祁县乔家堡的乔家，只是没想到乔东家竟如此年轻。不过乔东家，下官有一事不明，此事不说清楚，下官还是不敢借这笔银子。”
2: 志庸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张之洞沉吟道：“
5: 你与我只有一面之缘，别的票商害怕我还不了他们的银子，你就不怕吗？”
2: 志庸闻言大笑：“
5: 大人，志庸愿意借给大人银子，是因为昨日亲耳聆听了大人的高论，明白了大人的胸襟。大人有志于拨乱反正，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将银子借给这样的官员，志庸深感银子借对了人家。以后大人若是还不了我银子，那也是我命该如此，与大人无关。”
2: 张之洞久久看他，突然变色，摇头起身就要走。李德龄连忙说：“
3: 大人，您怎么话也不说就走了？”
2: 张之洞连连摆手：“
5: 这银子我不借了。”
2: 志庸笑道：“
5: 大人不借也行，可说明白了再走也不迟啊。”
2: 张之洞回头道：“
5: 乔东家，你是个商人，行事却不像个商人。一个商人行事不像商人，其中必然有诈。这银子我还是不借的好。”
6: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9: 方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 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

0: 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1: 对，
0: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
1: 嗯，
0: 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1: 对，
0: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
1: 嗯、
0: 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是的，
0: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
1: 就正好，每天吃2片就行，
0: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
1: 嗯、
0: 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1: 对，
0: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酱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0: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
1: 嗯，
0: 咱们是100粒的大包、
1: 啊、
0: 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
1: 嗯，
0: 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的套组
0: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
1: 哦、
0: 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1: 对,
0: 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平均咱1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1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嗯，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一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
0: 嗯、
1: 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 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1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

0: 两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十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十个月，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十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79集。听张之洞说，他还是决定不借银子了。智庸道：“
5: 大人，智庸还有一句话，大人听了就知道智庸借出这笔银子，其实仍有所图。”
4: 张之洞点点头：“
5: 对，这样你才像个商人，才不让我觉得害怕。说吧，
6: 啊，大人，智庸是个商人，当然图的是利。”今天借给你10万两银子，不是想让大人到期本利还清，而是想和大人套一份交情。大人现在是三品大员，照朝廷的规矩，不出3年，大人就会外放。那个时候，你就是封疆大吏。若大人那个时候还是还不上毕浩的银子，在下但求大人能让毕浩在你那儿开一家分号，帮大人料理官司一应银钱事务，就当大人你还了我的银子，如何？
4: 张之洞久久注视着智庸。
5: 乔东家，眼下兵荒马乱，商路不通，商人大都做不成生意，你为何还要扩张票号呢？
4: 智庸轻叹一口气：“
5: 大人，对我票号业，您可能还有所不知。正是因为眼下南北阻隔，商路不通，银车不能自由来往，智庸才觉得应当大力扩张票号。有了票号，天下商人靠信用就可以做生意，南方的银子可以不必北上，北方的银子也不用南下，这不就既疏通了银路，又疏通了商路吗？”
4: 这一席话说的张之洞立时对智庸刮目相看。
5: 乔东家，下官一直认为京城乃天下商人藏龙卧虎之地，一定有了不起的人物，可我一直没有遇到，不免有些遗憾呢。今天可算弥补了这份遗憾。乔东家年纪轻轻竟有这样的眼光，下官实在佩服。
4: 智庸连称不敢当，张之洞又沉吟半晌，终于说：“
5: 好，这笔银子我借，你的条件我也答应。”
4: 智庸笑了笑，做一个手势，伙计立刻递过一个早已经做好的折子。张之洞接过来一看，十分惊讶，他心中一动，拱手道：“
5: 乔东家，你方才的话倒也提醒了下官，我若是帮你想到了一条发财之路，同时又能大力扩张票号，就不算白借你的银子了，怎么样，想不想听啊？”
4: 智庸大喜：“
6: 啊，大人有话请讲。”
4: 张之洞点点头：“
5: 这里不方便，有方便的地方吗？”
4: 智庸朝内室一指：“
6: 大人请。”
4: 进了内室，张之洞坐下便道：“
5: 乔东家，如今长毛军占据长江一线，折断了南方各省向京城借送官饷之路，朝廷正在着急，乔东家若能在此时派出干练之人到南方各省设庄，替各地官府向朝廷汇兑银两，就解了朝廷和各地官府的大难，到那时候只怕贵号可以大把赚钱了。怎么样啊，我这条发财之计顶得上你的10万两银子吧？”
4: 智庸闻言大喜过望，一拍脑门：“
6: 哎呀，不错，去南方各省设庄，既帮朝廷疏通了银路，又扩张了票号，真是一箭双雕啊。”
4: 说着他就要跪下，张之洞急忙将他扶住：“
5: 哎，别，我这会儿啊还没有补上官呢，仍旧是个老百姓，
6: 你不用下跪。

0: 李德龄也在一旁激动地说：“
1: 张大人，你这条发财的门道还没有对别的票商讲过吧？”
0: 张之洞哼了一声：“
1: 别的票商不愿借给我银子，我当然没有机会对他们讲了。乔东家，你真要去南方各省设庄吗？”
0: 智庸重重点头。张之洞笑道：“
1: 即使这样，我就在这里帮你写几封信给南方几省的督府，看我的薄面，他们应该会让你们进门的。不过进门之后怎么和他们攀交情，那要看你自己了。另外，刚才说的是玩笑话啊，你这十万两银子，张之洞总还是要还的。”
0: 智庸一愣，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张之洞到了半下午才走。送走张之洞后，智庸站在门口捏着那几封信，激动地对李德龄说：“
2: 李大掌柜，我要马上写信回祁县，让曹掌柜亲自带上他招募的票号人才去广西、江西、湖南各省设庄，我自己则带人去广州那里设庄。这样的商机稍纵即逝，我大德兴茶票庄一定要捷足先登。”
0: 李德龄也一阵兴奋，赶紧点头。两人正要进去，突见门口一个小商人模样的中年人在店门前伸头缩脑，犹犹豫豫，看见他们嗫嚅了半天，问道：“
3: 听说北京城内只有贵号不论商家大小

0: 有一家山西人开的广进园，可他们只和大商家做生意，现在战乱更是关了张。嘿，你看这家大德兴茶票庄，哎，连20两银子的生意都做，这不是做生意啊，这是行善呐！众人纷纷感叹，志雄和长栓心中也颇为感动，一路拱着手称谢而去。
1: 一行人到了杭州，出乎志雍的意料，只见商街两旁人荒马乱，10有8-9的店铺都下了门板，原来的9街18渠无处不是绸缎庄，这会儿却10亭关了7亭，有的铺面门上还醒目地贴了出售或转让的启示。高瑞嘟囔道：
2: 杜娘，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咱们到了杭州应当是到了天堂啊，怎么天堂这么乱呢？
1: 长栓抢着答：
3: 哎，你耳朵聋了呀？没听说长毛军快打过来了吗？
1: 志庸一直皱着眉不说话，这时突然在一处写有出售告示的铺面前停下，仔细看了起来。当日他就把这处经过精心选择的店面盘下了，待住家后院共计52两白银，约定卖家带着大德兴的汇票到北京西河沿大德兴茶票庄提取现银。两日后经过一番筹备，铺面前就挂上了大德兴茶票庄杭州分号的招牌。高瑞跑断了腿才买到一挂炮仗，噼里啪啦大放了一气。长栓忍不住说：
3: 二爷，您是不是又犯了糊涂啊？长毛军说话间就要打到杭州了，人们都纷纷的把铺面出手，带着银子离开，您倒是要花银子买他们，要是外人听说了，不说您是傻子吗？
1: 只用瞪他一眼：
3: 住口，你懂什么呀？要不是到处喊长毛要打过来，50000两银子你想买这么大一个铺面，还有后面的宅院？
1: 高瑞看着志庸和长栓也不说话，窃笑不已。志庸坐了一会儿，站起身对长栓和跟来的票号伙计说：
3: 你们沿街去发布大德兴茶票庄杭州分号开业的消息以及主营的业务，高瑞你跟我去私事和仇事。
1: 长栓不高兴了：
3: 二爷，凭什么带他不带我呀？我是您的长随，他不是。
1: 志庸笑了：
3: 好，你愿意去就跟着去。
1: 三人去了私事和仇事，吃中饭时才转了回来。号内已经热闹起来，听说大德兴茶票庄这时还可以帮他们办理汇兑，不让他们带着银子逃难，众多商家都找上门来。长栓有些吃惊：
3: 哎，没想到还真有生意啊。
1: 转而又担忧地说：
3: 他们不敢带银子离开杭州，把银子交给我们，我们收了他们的银子，那又怎么办呢？
1: 高瑞为志庸端上一盅茶，笑着说：
3: 东家，我想在杭州留下来，我不走了。
1: 志庸一愣，看着他没说话。长栓哼一声：
3: 怎么，莫不是看见东家在杭州设了个庄，你就想留下来做大掌柜啊？
1: 高瑞点点头，又摇摇头，笑道：
3: 东家怎么会让我做大掌柜呢？东家，我只是想留下来。
1: 志庸笑着打量他，问道：
3: 这是为什么呀？
1: 高瑞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
3: 东家，您觉得长毛军这次能不能打下湖州？
1: 志庸想了想：
3: 照现在的气势，他们能。
1: 高瑞点头：
3: 那么他们打完了湖州，还会不会打苏州、杭州啊？
1: 志庸说：
3: 苏杭二州是天下闻名的富庶之地，要是官军挡不住，他们自然会来取这两州。
1: 高瑞拍手道：
4: 招啊！你想，长毛军要打湖州，私事上就有这么多湖州的私商急着要抛售自己的存货，回去和家人一起逃难，私价一天内落了一大半。一旦长毛军来取苏杭，那个时候又会有多少苏杭的仇商要抛售存货呀？
1: 志庸眼睛一亮：
3: 哎，有道理啊！哎，你说下去。
1: 高瑞看看他，终于鼓足勇气说：
3: 东家，
4: 您看

0: 我们刚刚在这里设了一个桩，就有不少人把银子交来让我们帮忙汇兑。这个桩开下去用不了多久，风声一吃紧，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让我们汇银子。你想想，那个时候我们将在这里收下多少银子呀？我都想过了，我们就用这些银子低价买丝，想办法用船走运河，运到开封，入黄河西上，从丰阴路上岸，然后运往潞州，把那些失业的知户们组织起来，织成绸缎，再运往口外和京津。第一，可以让潞州的知户们恢复就业，找到饭吃；第二，我们两头也都可以得利，有大笔的银子赚呢。
1: 志庸又高兴又惊奇，笑道：“
2: 好小子呀，简直与我不谋而合嘛！若是长毛军接着打苏杭二州，我们正好用杭州商人的银子买下杭州商人的绸货，然后运往北方，是不是？”
1: 常栓见他们说得起劲，忍不住在旁边讥讽道：“
2: 你们想得倒妙，万一长毛军来得快，我们收了私货又收了绸货，却运不出去，那该怎么办呢？”
1: 志庸点点头，又朝高瑞看去。高瑞想了想，笑道：“
2: 东家，这就要看您的运气了。反正现在是个大商机，运气好咱们就大赚，运气不好东家就要大赔。”
1: 志庸闻言大笑：“
2: 哈哈，你小子这是把我架到火上烤啊。”
1: 他想了想说：“
2: 我当初把你从野店里弄出来没有做错，行，我就把你留下来，将查票庄交给你，你一边收银子，一边用这里的银子买丝买绸，你买了丝就雇船往回运，由运河入黄河，我让太太派人在丰陵渡等着接货，然后运到潞州找知户织绸，你买了绸就由运河一直往北，运往北京和天津，我让李大掌柜和侯大掌柜接货，那边的事情由他们管，至于杭州这边的事，高瑞，我就全都交给你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金钱的艺术，赚钱的尽头是为了安静，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远离人群，而不是合群。你在社会里摸爬滚打越久，你越会发现一个事实，人是不得已才合群的。在这个人挤人的世界，你能买到最贵的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钱不是用来买东西的，而是用来买安静和不被定义的人生。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可以给你带来持续性的幸福，只有清闲和心里的平静。你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你有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的。
7: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

0: 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8: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9: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9: 开卷有声，
11: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3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 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9: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9: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12: FM 91.7

0: 期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3-4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漆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茎外，一般还长有侧生茎，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漆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石上，在水质肥沃、盐度较高、透明度好的海区生长尤为茂盛。它的叶片或颗粒有机物可形式流向食物链，能够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站着守备区首长和参谋干事，都穿着上衣有四个兜的干部服，绿军装、红领章、五角星，校官、尉官们的神情都庄严肃穆。狭小的山坳没有给看台留出足够空间，首长们光临，张家楼的空气都严肃得仿佛凝固。这小小哨所，这小小炮阵地，极少出现如此隆重的场面。女炮班五位民兵都很紧张，观看射击表演的不光是首长们，还有生产队的群众，包括几个女民兵的婆婆。女炮手们屏住呼吸，不敢朝后看，目光越过阵地边沿的树木和茅草，望向屹立在蔚蓝海面上那个像鸟粪堆成的灰白色斑点儿。晴空下的眼

0: 的山竟然明亮得有些耀眼。班长张淑英的心理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他是瞄准手打枪，他是当之无愧的神枪手，打炮呢。按照训练时的操作程序，张淑英跑步上前，向看台上的首长立正敬礼，请首长指示。首长指示开始。这时的张淑英编织精美的两根长辫垂在身后，直抵腰间，正是爱美的年华。张淑英又是五人中唯一的未婚姑娘，长辫一直保留着，照相时右辫在胸前，左辫在背后，配上微弯的眉毛、明亮的双眸、高直的鼻梁、瓜子型脸庞，平添几分俊美。跑步时长辫甩动，节奏与步伐匹配，更显青春风采。首长下达指示后，他跑步回到炮位，炮长下令全班进入战时状态。张淑英趴到防盾板下准备瞄准，因身体弯俯，两根长辫调皮地从肩膀两侧滑到胸前，很容易掠到炮栓，对操作形成小小的障碍。训练时出现这种情况，他只需左右快速转动脑袋，双手辅助，双辫就会归位。此时他灵机一动，没有将辫子甩到身后，怕他们再回到胸前。他以防盾板为掩体，动作飞快地将两根辫子拢到脑后，从辫梢解下一根皮筋，将两根辫子捆扎到一起，成并拢的双辫垂在后背，再也不会滑到胸前碍事了。他没想到这一小小细节被看台上的首长看在眼里，首长对他的这一举动十分欣赏，暗中竖起拇指点赞。射击表演按部就班进行，杨金荣从炮弹箱里搬出一枚60斤重的真炮弹，双手抱着递给引信手徐富英。炮弹像一枚巨大的钉子，狭长的弹体光溜溜的，弹头塞满炸药，弹壳内是推进用的火药，抱起来沉得要命。张淑英最担心的是拆除弹头的引信帽环节，可千万别忙乱中出错呀。炮击眼子山不像打装甲类物体需要钻进去再爆炸，而是接触即炸，弹着点能看得更清楚，这样就要在炮弹装填之前由引信手拆除引信帽，露出引信。身材娇小的徐福英沉稳冷静，接过炮弹横放在地上。当炮长王淑琴下令拆除引信时，他重复一遍拆除引信，立即小心翼翼地拆除弹头的引信帽，抱起炮弹递给装填手魏传琴。魏传琴双手接过炮弹，右手托住弹体，左手护住弹头的引信，以防触碰。弹头对准炮膛后，松开护送的左手，全身的力量都汇聚到右手，向前猛地一推，哐！狭长的炮弹在惯性作用下，瞬间滑进朝上倾斜的炮膛，完美装填。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畅游海岛的主题词是出门见海。其实啊，如果要去海岛游玩，推门见海，开窗见海，确实这是一种浪漫惬意的感受。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长海的旅行地图中继续来搜索出门见海的小美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长海林阳国际酒店的许经理，请他为我们具体来讲讲这份出门见海的浪漫惬意。许经理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都说出门见海是海岛游玩当中最浪漫的一种体验，那咱们林阳国际酒店和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距离呢？
3: 要说零距离呢，那有点夸张了，但是确实就是特别近，只要您从房间出来下楼就可以到达海边了。这么说大家有直观的感受了吧？我们能看到海的，早上温柔的海浪声会轻柔的把您唤醒，晚上呢您也可以伴着海浪声进入梦乡。现在不是流行白噪音吗？咱们这是纯天然的海浪声，给你制造一个放松身心的全新体验。因为出门就是海，所以家人来玩的时候你也不用左一包右一包的带东西。比如我想挖沙就带挖沙的工具，过会儿想下海戏水，你转身就可以回酒店换行头。这个距离的优势足够让你玩得够爽，贼嗨。
2: 哎，这个是真好哈。我就特别讨厌那种哈，就是我要去海边了，然后浴巾也得带，挖沙的玩具也得带，然后呢拖鞋也得带，一整一大包。你说吧，本来就是出去玩，就是出去放松的，但是呢这一家人当中呢总得有个工具人啊，所以说总有一个人玩的不爽，玩的不嗨。但是我们酒店和海的这个足够近的距离，就可以让全家人都放松身心，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那整个这个距离呢，就可以说是怎一个近字了得。无论是玩乐戏水还是在酒店躺平，我都可以时刻感受到大海带给我们的那份自然和宁静，是吧？
3: 对，是的。
2: 那想问问，我们坐船到了长海鸳鸯港下船之后应该怎么到酒店呢？
3: 这个呢，我们会根据人流来分配大小车辆的统一接送服务，会让到店的每一位客人感受到到家的感觉，不会让客人为下船打不到车而感到担忧。
2: 哦，那是不是说这一艘船当中，假如说有10个或8个都是到我们林阳国际酒店的，我们可能就会配一个这个适合这些人数的一个车辆啊，然后呢也不会说我再等下一个轮渡，这都是一个轮渡然后一辆车，是这样吧？
3: 对，是这样。
2: 那其实就是应该我们买好船票，确定好自己出行时间之后，就打电话跟酒店的前台联系，告诉他我预计的到港时间，买的是几点多少的船，然后就等着下船酒店的车辆来接了。
3: 是的，就是当您买好船票后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了，我们会提前半个小时从酒店出发，到时候在港上接客人。
2: 那其实呢，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很在意说我这一家三口啊，一家五口啊，订什么样的房间，那咱们的酒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房型又大概有哪些呢？
3: 像全家总动员一起出来玩的，一家三口或者四口，或者带着爸妈，一家五口的，又或者是几个家庭结伴出游的，还有公司团建的都可以。不仅如此，开业以来我们也接待了国内外游客，重要会议大家都一致点赞好评。我们有三种房型，顶一个是双标间，还有一个是单人间，再就是有两个套房。
2: 那假如想一家五口哈，就是带着爸妈，然后小三口哈，这样的一起出去玩，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家庭房？
3: 家庭房就是那个套房，我们今年实施安装了榻榻米房，然后里面还有夹了一个单人的独立的大床房。这样适合家庭 出来聚会呀、啊、出来玩啥的，
2: 这样的空间也是比较宽敞的啊。那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海岛呢真的是一房难求啊。那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提前多长时间来进行房间的预定呢？
3: 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呢，为了不让客人担忧有所困扰，最好是提前一周订房。提前订房会有好的房型选择，所以提前订房对客人也是有一种保障。
2: 那我们的订房渠道和平台都有哪些呢？
3: 我们家订房的渠道像大家常用的软件，有携程、美团、抖音号都可以找到长海里昂国际酒店。
2: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出门见海或者躺床上躺平就可以看海，真的是我们的一大优势了。除此之外，咱们酒店还有哪些特色呢？想和大家来分享。
3: 我们酒店呢，除了离海近，再一个就是我们酒店承接各种会议，就是民宿实现不了的，尤其是公司的会议啊、年会啊、团建来说，都是很有优势的。再一个都说靠海吃海嘛，我们酒店的美食当中也是一大特色。我们家有自己的海洋牧场，我们每天现打现捞的巴嫂啦、海螺啊、海参啊，这些海产品都是来自我们家的海洋牧场。像那个海螺包饺子呀、然后海参凉拌啊，包括那个坝烧炒辣椒啊，这也是我们酒店的招牌菜。顾客来到我们家吃这些海参，都是各个点赞，新鲜度啊、味道啊都是很不错的。
2: 哎，这一点哈，我觉得就是特别有优势了。说吧，你想吃啥？现捞现逮，捞上来就给你做啊。所以说呢，食材的新鲜度绝对是有保障的。那其实我们说到海边玩，还有一些海岛的体验特色项目吧。
3: 对，说到海岛体验特色项目，像那个海上观光啊、垂钓也是不得不说的，因为我们有自由的海洋牧场嘛，所以这块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关于这个我先卖个关子，等下期节目给大家详细再唠唠。
2: 哎，你刚勾出我这个小欲望啊，结果呢卖个关子。哎，那我们呢也期待下一期节目当中许经理给我们来说说哈，关于海上观光和垂钓。那对垂钓感兴趣的钓友们是千万不能错过，或者是您家啊、哎、有这个老公

0: 生啊或者爸爸呀对这个垂钓感兴趣的，我们下期节目一定要好好听啊，给我们留了一个小伏笔。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羚羊国际酒店的独家特色。感谢许经理做客节目，下期我们再细唠。
1: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3: 对，
4: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3: 对，
4: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3: 是的，
4: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3: 正好，一天吃2片就行，
4: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3: 对，
4: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酱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3: 对，
4: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3: 5瓶的套组
4: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3: 还有
4: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3: 对，
4: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3: 再送一个人的量，
4: 我再送你5瓶，
3: 再送5瓶、
4: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3: 对呀，
4: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3: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4: 对，
3: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4: 对呀、
3: 啊，
4: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3: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3: 没错，
4: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3: 没错，
4: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3: 没错，
4: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3: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3: 没错
4: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3: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
0: 400-166-9984，400-166-9984。
3: 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停巴鱼和地老豹的传奇故事。古时候，广鹿岛的西海头上住着一户人家，男人鱼三儿出海打鱼，妻子秀梅在家织布，生了一儿一女，这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的红火。有一年，岛里闹瘟疫，秀梅染病而亡，于三是痛不欲生，成天摸索的两个孩子眼泪不干。后来亲戚邻居可怜这家人，就给他在岛外搭个了一个后老婆。后老婆的模样长得像朵花，可这心眼儿却比这锅底灰还黑。他拿前窝的两个孩子够寒苦的。于三儿出海后，他指使的两个孩子去拾草赶海，可是自己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而且稍不顺心就是又拧耳朵又罚站，抓孩子来撒气。尽管这样，还是觉得这两个孩子碍眼。有一天，后老婆看到鱼筐里有几条有毒的停巴鱼，就起了歹心。他趁鱼三出海不在家，就把这几条鱼捡吧扔到锅里熬给两个孩子吃。两个孩子自从后娘进了门，没沾一点腥气儿，见后娘端上新鲜的鱼就大口小口的放不下筷子。傍晚时，后老婆见鱼三收拾渔网回来了，急急忙忙堵到门外，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问鱼三：你说你是要我还是要孩子？这没头没脑的话，鱼三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想了半天才说：什么要你要孩子的？后老婆说：这两个小要账的简直气死个人，你不在家，他们成天的骂我，不知道从哪儿抓了几个停巴鱼烧了吃了，我抢都抢不下来，眼瞅着就得要死，你赶紧把他俩领走，要是死在家里，咱俩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俗话说，南山顶放轱辘车，有了后娘就有后爹。于三听说孩子吃了停巴鱼，心里很是难过，可是扛不了后老婆的压力，就狠下心把孩子领出了家门。一路上，两个孩子就问：爹，你领我们上哪儿啊？于三支支吾吾地说：你是送你俩去老娘家。上老娘家不是走大道吗？哎呀，咱走小道近便。两个孩子听说姥姥家，往后不用挨打挨饿了，心里可高兴了。天渐渐的黑了，于三把两个孩子领进一个大山沟里，望望四周没有人，就对孩子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爹去拉泡屎。姐弟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等爹不来，二等爹还不来，最后急得哭了。这时候，两个人的肚子突然觉得疼了起来，直疼的两个孩子在地上直打滚。忽然间，姐姐看到身边有几颗地老豹。什么叫地老豹？就是毒草。就对弟弟说：大人都说，天老星，地老豹，头赏吃，过赏爆面，咱没了妈，爹也不管咱了，不如吃点地老豹，早点死了吧。弟弟说：大姐，死就死，你吃我就吃。说完了，姐弟俩就把几个地老豹拔出来吃了，并躺在草地上等着死。谁知道奇怪的事儿发生了，姐弟俩吃完了地老豹后，不但没有死，肚子还不疼了。天色越来越晚，姐姐领着弟弟找了个山洞睡下。第二天一大早，有个老汉来到这山沟里放牛，看到两个含着眼泪的孩子就问：哎呀呀，孩子，你们怎么到这山沟里来了？
两个孩子便把怎么吃鱼，爹爹领着他们到姥姥家，怎么扔着他们，怎么肚子疼，怎么湿的地老抱的事儿，一五一十的向老汉讲。老汉含着眼泪翻山越岭把两个孩子又送回了家。邻居们知道了这件事儿，都站在门外骂于三，骂于三他老婆。休的于三和后老婆当天晚上就一块上了吊，而地老抱能解停吧鱼毒的这个土方却从此在岛上传开了。关于停吧鱼和地老抱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我国辽东半岛东侧的长海县，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敬仰的女性，她们就是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三八女炮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她们的故事，感受那份坚韧不拔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长海县地处黄海深处，由众多的岛屿组成，在这里呢，风景优美，却也面临着独特的海防任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加强海岛的国防力量，一支由女性组成的炮兵队伍应运而生，她们就是长海县的三八女炮兵连。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大多来自海岛渔村，她们告别了家中的父母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卫家国的神圣使命当中。三八女炮兵们刚进入队伍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装备的他们来说，那些沉重的火炮就像一座座大山，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训练。每天清晨的时候，当第一缕阳光还没有洒到海岛上，他们就已经在训练场上集合完毕，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火炮操作训练以及军事理论学习。在体能训练中，长跑、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项目啊，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并不轻松，但是她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她们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突破自我都让她们离合格的炮兵更近了一步。而在火炮操作训练方面，她们更是精益求精，从装填炮弹到瞄准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为了能够熟练掌握火炮操作技巧，他们常常在训练场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双手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被火炮的后坐力震得红肿。但是他们从不抱怨，一心只想练好本领，守护好祖国的海疆。除了训练的艰苦，三八女炮兵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诸多的不便。海岛的环境相对恶劣，物资匮乏，但是她们学会了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她们自己种菜、养猪，改善生活条件，自己缝补衣物、修理装备，培养出了坚韧不拔的生活作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长海县的历史长河中，三八女炮兵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多次参加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任务，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过硬的素质，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赞誉。他们的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成为了海岛人民心中的英雄和骄傲。他们不仅是保卫祖国的战士，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榜样。如今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三八女炮兵们的精神依然在长海县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新一代的长海人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为长海县的发展和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三八女炮兵们的故事也将永远被铭记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三八女炮兵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巾帼英雄。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女性们都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力量，只要怀揣着梦想和信念，就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我们向这些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了，今天 IP 时光机的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

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下。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6: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7: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8: 哎，小李，累了吧？
9: 过来，
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9: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9: 有，拿捏了。
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9: 哎，
8: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9: 这
8: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9: 啊，
8: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10: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3: 有趣，
14: 有料，哦，
15: 正能量，
16: 一起来听小白说。
17: 准备好了吗？
18: Ready Go！
19: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的微博话题“减脂水果从夯到拉”直接火出圈，精准拿捏了咱们减脂人的崩溃瞬间。谁还没踩过水果减脂的坑啊？咱以前都是默认吃水果等于躺瘦，咔咔炫，结果越减越胖，主打一个大冤种实锤。先唠唠夯级宝藏水果，妥妥减脂人的本命神级队友，圣女果、草莓、西柚、蓝莓， 低卡高纤维，饱腹感直接拉满，嘴馋炫再多也没负担，主打一个闭眼冲零翻车。再来看看水果当中的热量刺客，那简直是咱减脂路上的隐形老六，榴莲、荔枝、芒果、冬枣，看着清甜解腻，实则糖分热量双超标，一个榴莲顶一碗米饭，几颗荔枝直接让你减肥白练一整天，主打一个悄咪咪背刺。咱身边有多少姐妹啊，简直把水果当正餐，结果体重原地躺平，主打一个自我感动式减肥。真不是水果不行，是咱没搞懂，选对才是王道，踩坑纯属活该。这正是减脂水果分梯队，夯拉之别别搞混，夯极低卡放心啃，拉极刺客别硬吞，控量选对不踩坑，减脂逆袭稳上分。好了，今天呢咱们就唠到这儿，祝大家选对水果，轻松瘦出马甲线，下期再会。
14: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3: 按照崇文书局学圣新华字典桃花运意象解释，桃花运是指男子在爱情方面的好运气。在中国文化里，我们时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语，男子如果遭遇了浪漫的邂逅之时，便会讲他正行着桃花运。这里的桃花运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为何要以桃花来命名这种好运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寻这背后的文化渊源。首先，我们不妨从古代的诗歌中寻找线索。《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有一首国风周南桃夭的诗如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愧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人。诗中描述了桃花盛开的时节，一位美丽的新娘嫁给新郎的场景。这首诗中的桃花不仅代表了春天的到来，更象征着美丽与新生，因此古人常用桃花来比喻美丽的女子，赞美她们如桃花般艳丽动人。古人在赞美祝贺婚姻时常说：既合周公之礼，又服桃夭之诗，就是点出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桃花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在古老的命理学中，桃花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它指的是一个人生辰八字中特定的地支组合，意思是按照四柱八字排列一个人的生辰后，以年支或日支查四柱其他地支，见者就是。命中带桃花的人通常被认为容易与他人发生暧昧关系或风流运势，这种命理学的观点使得桃花与爱情、艳遇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当男子遇到美好的爱情或者艳遇时，人们便说他走桃花运。这里的桃花运不仅是对美好爱情的赞美，也是对男子幸运的一种。

0: 等住院。此外，桃花运这一说法还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含蓄与浪漫。在古代社会，人们对于爱情的表达往往比较含蓄，而桃花运则是一种委婉而浪漫的说法，既能够表达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又能够避免直接谈论敏感话题。综上所述，男人有艳遇时，人们便说他走桃花运，这一说法源于古代文化对于桃花的赞美与命理学的观点。桃花作为能够象征美丽以及爱情的元素，被用来给这种好运进行命名。这不但展现出了人们对于美好事物所怀有的憧憬之情，与此同时也彰显出了中国文化独有的迷人魅力。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自然界中，挺拔的树往往不是忙着长高，而是先把根系扎进土壤里。它们不会因为冒出几片新叶就急于向世界炫耀，也不会因为身边的草木长得快就浮躁地乱了心神，只是安安静静地向下，再向下，在无人看见的土壤里，一点点汲取水分，积蓄力量。其实我们的成长也该是这样，不用急着发光，也不用忙着证明自己，只需要安静的生长。那些看似无声无息的沉淀，那些不为人知的积累，都是你未来向上的力量。向下扎根，从来不是懈怠，而是最清醒的成长。守住自己的一份宁静，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等到根系足够发达，自然能从容向上，活成挺拔又舒展的样子。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以往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棒打章子瓢舀鱼，意思是形容资源之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随便抡起棒子就能打到一只动物，在海里打一瓢水就能捞到鱼来。如今是什么情况呢？今天的海岛风情就告诉您长海县棒打章子瓢舀鱼的秘籍。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南方的黄海北部海面上，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里海域面积10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源于地处亚欧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中纬度地带，受海洋气候影响，加之海洋的自然调节作用，这里降水量适中，使得岛上森林密布，而漫长宽阔的环岛海域使得这里鱼儿丰厚，贝类繁多，被称为黄海海洋生物博物馆，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长海县的章子岛就是因为当年这里有种叫章子的动物成群而得名的。传说早时在岛上家人想吃野禽了，只要上山挥动棒子就能打到章子。如今在章子岛上仍然能挖掘到章子的遗骨化石。而在每年的9月份，章子岛包括长海的周边海域总能出现一幕幕瓢舀鱼的场景。成群的专青鱼被鲅鱼追赶的都游到了岸边或礁石上，渔家人用盛水的瓢就能咬到。棒打章子瓢舀鱼是长海县曾经有过的真实生活写照。新时代的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善、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降低养殖风险，推进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高效渔业转型，打造出全国离陆最远、生态最优、产品最好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如今长海已创建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长海县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盛产的虾夷扇贝产量占全国90%以上，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如今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多年不见的大对虾、渤海湾刀鱼等，这与长海县采取伏季休渔、控制捕捞强度、推进生态型立体化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章子岛海域，近水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鲸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海洋专家表示，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长海县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目前400多种涵盖鱼类、贝类、藻类资源环绕长海海洋牧场之中，长海县正在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七星农场考察时指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当年这里是棒打狍子瓢舀鱼。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

0: 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3-4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漆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至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茎外，一般还长有侧生茎，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漆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石上，在水质肥沃、盐度较高、透明度好的海区生长尤为茂盛。它的叶片或颗粒有机物可形式流向食物链，能够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上来，
1: 喂呦嘞。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1: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

0: 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城套

0: 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 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6: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 30%。 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7: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二逆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5: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8: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3: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10: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9: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0: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尼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9: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十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3: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千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11: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 30.16%， 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2: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两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3: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

0: 级故障的抢修，开发了实时应变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2: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3: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4: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5: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6: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6: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9: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因此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4: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0: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4: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

0: 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3: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2: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意填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填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

0: 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1: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烟火！
5: 怒放烟火，烟雨被动，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3: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4: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畅游海岛的主题词是出门见海。其实啊，如果要去海岛游玩，推门见海，开窗见海，确实这是一种浪漫惬意的感受。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长海的旅行地图中继续来搜索出门见海的小美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长海林阳国际酒店的许经理，请他为我们具体来讲讲这份出门见海的浪漫惬意。许经理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都说出门见海是海岛游玩当中最浪漫的一种体验，那咱们林阳国际酒店和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距离呢？
6: 要说零距离呢，那有点夸张了，但是确实就是特别近，只要您从房间出来下楼就可以到达海边了。这么说大家有直观的感受了吧。我们能看到海的早上，温柔的海浪声会轻柔的把您唤醒，晚上呢，您也可以伴着海浪声进入梦乡。现在不是流行白噪音吗？咱们这是纯天然的海浪声，给你制造一个放松身心的全新体验。因为出门就是海，所以家人来玩的时候，您也不用左一包右一包的带东西。比如我想挖沙，就带挖沙的工具，过会儿想下海戏水，你转身就可以回酒店换行头。这个距离的优势足够让你玩得够爽，贼嗨。
5: 哎，这个是真好哈。我就特别讨厌那种哈，就是我要去海边了，然后浴巾也得带，挖沙的玩具也得带，然后呢拖鞋也得带，一整一大包。你说吧，本来就是出去玩，就是出去放松的，但是呢这一家人当中呢总得有个工具人啊，所以说总有一个人玩的不爽，玩的不嗨。但是我们酒店和海的这个足够近的距离，就可以让全家人都放松身心，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那整个这个距离呢，就可以说是怎一个近字了得。无论是玩乐戏水还是在酒店躺平，我都可以时刻感受到大海带给我们的那份自然和宁静，是吧？
6: 对，是的。
5: 那想问问，我们坐船到了长海鸳鸯港下船之后，应该怎么到酒店呢？
6: 这个呢，我们会根据人流来分配大小车辆的统一接送服务，会让到店的每一位客人感受到到家的感觉，不会让客人为下船打不到车而感到担忧。
5: 哦，那是不是说这一艘船当中，假如说有10个或8个都是到我们羚羊国际酒店的，我们可能就会配一个这个适合这些人数的一个车辆啊，然后呢也不会说我再等下一个轮渡，这都是一个轮渡然后一辆车，是这样吧？
6: 对，是这样。
5: 嗯，那其实就是应该我们买好船票，确定好自己出行时间之后，就打电话跟酒店的前台联系，告诉他我预计的到港时间，买的是几点段的船，然后就等着下船酒店的车辆来接了。
6: 是的，就是当您买好船票后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了，我们会提前半个小时从酒店出发，到时候在港上接客人。
5: 那其实呢，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很在意说我这一家三口啊，一家五口啊，订什么样的房间，那咱们的酒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房型又大概有哪些呢？
6: 像全家总动员一起出来玩的，一家三口或者四口，或者带着爸妈，一家五口的，又或者是几个家庭结伴出游的，还有公司团建的都可以。不仅如此，开业以来我们也接待了国内外游客，重要会议大家都一致点赞好评。我们有三种房型，顶一个是双标间，还有一个是单人间，再就是有两个套房。
5: 嗯，那假如想一家五口哈，就是带着爸妈，然后小三口哈，这样的一起出去玩，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家庭房？
6: 家庭房就是那个套房，我们今年实施安装了榻榻米房，然后里面还有夹了一个单人的独立的大床房。这样适合家庭出来聚会呀，出来玩啥的，
5: 这样的空间也是比较宽敞的啊。那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海岛呢真的是一房难求啊。那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提前多长时间来进行房间的预定呢？
6: 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呢，为了不让客人担忧有所困扰，最好是提前一周订房。提前订房会有好的房型选择，所以提前订房对客人也是有一种保障。
5: 嗯，那我们的订房渠道和平台都有哪些呢？
6: 我们家订房的渠道像大家常用的软件，有携程、美团、抖音号都可以找到长海羚羊国际酒店。
5: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出门见海或者躺床上躺平就可以看海，真的是我们的一大优势了。除此之外，咱们酒店还有哪些特色呢？想和大家来分享。
6: 我们酒店呢，除了离海近，再一个就是我们酒店承接各种会议，就是民宿实现不了的，尤其是公司的会议啊、年会啊、团建来说，都是很有优势的。

0: 再一个都说靠海吃海嘛，我们酒店的美食当中也是一大特色。我们家有自己的海洋牧场，我们每天现打现捞的巴嫂啦、海螺啊、海参啊，这些海产品都是来自我们家的海洋牧场。像那个海螺包饺子啊，然后海参凉拌啊，包括那个巴嫂炒辣椒啊，这也是我们酒店的招牌菜。顾客来到我们家吃这些海鲜，都是各个点赞，新鲜度啊、味道啊都是很不错的。
1: 哎，这一点哈，我觉得就是特别有优势的。说吧，你想吃啥？现捞现宰，捞上来就给你做啊。所以说呢，食材的新鲜度绝对是有保障的。那其实我们说到海边玩，还有一些海岛的体验特色项目吧。
0: 对，说到海岛体验特色项目，像那个海上观光啊，垂钓也是不得不说的，因为我们有自由的海洋牧场嘛，所以这块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关于这个我先卖个关子，等下期节目给大家详细再唠唠。
1: 哎，你刚勾出我这个小欲望啊，结果呢卖个关子。哎，那我们呢也期待下一期节目当中许经理给我们来说说哈，关于海上观光和垂钓。那对垂钓感兴趣的钓友们是千万不能错过，或者是您家哎有这个老公啊或者爸爸呀对这个垂钓感兴趣的，我们下一期节目一定要好好听啊，给我们留了一个小伏笔。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羚羊国际酒店的独家特色。感谢许经理做客节目，下期我们再细唠。
0: 嗯，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站着守备区首长和参谋干事，都穿着上衣有四个兜的干部服，绿军装、红领章、五角星，校官、尉官们的神情都庄严肃穆。狭小的山坳没有给看台留出足够空间，首长们光临，张家楼的空气都严肃得仿佛凝固。这小小哨所，这小小炮阵地，极少出现如此隆重的场面。女炮班、卫民兵都很紧张，观看射击表演的不光是首长们，还有生产队的群众，包括几个女民兵的婆婆。女炮手们屏住呼吸，不敢朝后看，目光越过阵地边沿的树木和茅草，望向屹立在蔚蓝海面上那个像鸟粪堆成的灰白色斑点。晴空下的燕子山竟然明亮得有些耀眼。班长张淑英的心理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他是瞄准手打枪，他是当之无愧的神枪手，打炮呢。按照训练时的操作程序，张淑英跑步上前，向看台上的首长立正敬礼，请首长指示。首长指示开始。这时的张淑英编织精美的两根长辫垂在身后，直抵腰间，正是爱美的年华。张淑英又是五人中唯一的未婚姑娘，长辫一直保留着，照相时右辫在胸前，左辫在背后，配上微弯的眉毛、明亮的双眸、高直的鼻梁、瓜子形脸庞，平添几分俊美。跑步时长辫甩动，节奏与步伐匹配，更显青春风采。首长下达指示后，他跑步回到炮位，炮长下令全班进入战时状态。张淑英趴到防盾板下准备瞄准，因身体弯俯，两根长辫调皮地从肩膀两侧滑到胸前，很容易掠到炮栓，对操作形成小小的障碍。训练时出现这种情况，他只需左右快速转动脑袋，双手辅助，双辫就会归位。此时他灵机一动，没有将辫子甩到身后，怕他们再回到胸前。他以防盾板为掩体，动作飞快地将两根辫子拢到脑后，从辫梢解下一根皮筋，将两根辫子捆扎到一起，成并拢的双辫垂在后背，再也不会滑到胸前碍事了。他没想到这一小小细节被看台上的首长看在眼里，首长对他的这一举动十分欣赏，暗中竖起拇指点赞。射击表演按部就班进行，杨金荣从炮弹箱里搬出一枚60斤重的真炮弹，双手抱着递给引信手徐福英。炮弹像一枚巨大的钉子，狭长的弹体光溜溜的，弹头塞满炸药，弹壳内是推进用的火药，抱起来沉得要命。张淑英最担心的是拆除弹头的引信帽环节，可千万别忙乱中出错呀。炮击燕子山不像打装甲类物体需要钻进去再爆炸，而是接触即炸，弹着点能看得更清楚，这样就要在炮弹装填之前由引信手拆除引信帽，露出引信。身材娇小的徐福英沉稳冷静，接过炮弹横放在地上。当炮长王淑琴下令拆除引信时，他重复一遍拆除引信，立即小心翼翼地拆除弹头的引信帽，抱起炮弹递给装填手魏传琴。魏传琴双手接过炮弹，右手托住弹体，左手护住弹头的引信以防触碰。弹头对准炮膛后，松开护送的左手，全身的力量都汇聚到右手，向前猛地一推，哐！ 狭长的炮弹在惯性作用下瞬间滑进朝上倾斜的炮膛，完美装填。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于家人待客吃鱼也有些说道，有两句俗话说，加鸡头，鲅鱼尾，刀鱼肚子，娃娃嘴，这四种鱼鲜美可口，各有好吃的肉，长在不同的地方。念到这两句嗑，是让客人挑最香的部分吃。于家人用加鸡鱼待客，炖好的鱼端上桌子，总是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热情地劝客人先吃鱼头，这叫鱼头肉香先敬客。那这个风俗是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个说道。从前呢，岛上有一家老两口，一辈子打鱼摸虾，到了年老划不动山板了，就在海边下晾子网捕鱼过日子。无儿无女的老两口干不动重活，沾不得凉水，日子过得是越过越艰难。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老两口虽有左邻右居关照，却没有一门亲戚登门。想不到这一天来了个青衣褐帽的小伙子，到老两口家投亲，要在岛上玩两天。这老两口想不起来有这门亲戚，但是既然有贵客登门，也不能慢待了，不是？把小伙子接进屋里，烧了一铜壶的白开水，也没茶，就直接倒进那个豁牙大碗里边，给这个小伙子喝。

然后就张罗给客人做饭。没有菜下饭，老头就把这个晾子网啊拉上，从海里打上来一黑一花两条家鲫鱼。眼看天要黑了，老太太在家里宰了一只大公鸡，做了点大黄米干饭，等老头拿回鱼了再炖上。可一见只有两条鱼，两口子都觉得有点寒碜。炖好了鱼，端上了桌，让小伙子吃饭。两口子把家鲫鱼头恭恭敬敬地冲着小伙子，请小伙子动筷吃鱼头吃鸡肉。这小伙很奇怪，心里直画魂，老两口让我吃鱼头，这鱼头有多少肉啊？他没动筷先动口，哎，这是什么鱼？老太太光顾寻思明天早上饭咋做，一听问话心里明白，嘴打边，说出了真愁人三个字。小伙子听了就说，哦，原来这鱼叫真愁鱼啊。吃鱼头有什么讲究啊？老头说，这鱼头上的肉香啊，味道鲜美，你吃完了鱼头再吃鱼肉鸡肉，管够吃啊。在俺这小岛上，大黄米饭公鸡肉，海参鲍鱼加鸡头，这是最上讲究的。您就先吃着吧，啊，我到邻居家再换点这个海参鲍鱼扇贝，让您样样都品尝品尝。小伙子吃饭的功夫，老头出了屋。这小伙子吃着鱼头，嗯，香的那是直扒了嘴儿，鱼肉鸡肉全吃光了，大黄米干饭也都包了圆了，吃的是甜嘴扒的舌的，没吃够，正想喊老头老太太再添饭菜，忽听院墙外传来老两口的说话声。老头说，哎，真愁人呐，我走了几家想借点海参鲍鱼，人家怕咱还不起，拐弯抹角不肯借，哎，你看你看这怎么待客呀。老太太说，你愁我也愁啊，刚才我到船主家想借点精米白面，人家说你们七老八十的人活今天还不知道明儿个死活呢，待什么客呀，不借。我想再挨咕几句，借点米吧，好歹把这客带走，想不到那条大黄狗跑过来差点把我扯倒，哎，这真愁人呐。老头说，咱家还有点小米子，明儿早熬一顿粥够吃了，我豁上这把老骨头，连夜我碰一趟海，捞回点海参鲍鱼海螺来款待客人，不能亏待小伙子啊。老太太又说，哎呀，你没吃饭，再说你七八年也不下海了，万一碰海上不来，这可咋办呢？我还是去求咱们这些穷邻居帮帮忙吧。老头说，嗯，我下海，你求帮，分头去办。哎，我先看看小伙子吃的怎么样。话说到这儿，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17日12时至20时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时间天气多云渐晴，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渐晴，17日12时至20时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28。

0: 8度。17日20时到18日20时，多云见晴，偏北风5到6级，气温22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见晴。17日12时至20时，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4到28度。小长山，气温24到28度。广陆，气温25到28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17日12时至20时，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5到28度。海洋，气温25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7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5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从防台备战转入复工复产，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升安全素质，查找身边隐患，长海县举办安全生产警示日宣传活动；暑期临近，长海县开展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台风巴威的影响已基本消退，长海县迅速从防台备战状态转入复工复产阶段，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一周内，长海县先后启动三次四级至三级的防汛应急响应，强降雨及持续的大浪大风天气使得部分海滩环境受到破坏，海浪冲刷带来的海漂垃圾、碎石杂物遍布沙滩和沿街路面，严重影响了居民和游客出行。防汛应急响应解除后，长海县各镇第一时间行动，快速集结镇村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文旅产业从业者，并出动作业车辆，开展对台风过后预计在沙滩岸线上的漂浮物的清理及沿线街面受台风冲击留下的杂物和各类散落垃圾的清除，逐步恢复整洁干净的环境面貌。全县各镇村陆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集中清理居住区树木落叶、断枝杂物和淤积垃圾，疏通排水管道，全面净化了村容村貌，保障村民生活秩序。台风过后，长海县重点项目建设也按下复工快进键，在杨家村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对施工场地进行全面清理，逐一复检施工机械、用电设备，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为严防台风过后引发次生安全风险，长海中燃第一时间启动对辖区内燃气门站、调压设施、小区立管等重点部位燃气设施安全的大排查、大体检，坚决杜绝设备带隐患运行。记者于刚报道，7月16号是716安全生产警示日，长海县多部门联合开展716安全生产警示日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安全知识，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在文化中心广场，长海县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公安、边防、渔业等协同单位，围绕提升安全素质、查找

0: 边隐患的主题，聚焦渔业生产、燃气使用、消防安全、防汛防台、居家应急等重点领域，宣讲日常安全防范、隐患自查自纠、突发情况应急处置等实用安全知识，推动安全生产理念从企业延伸至家庭和社区，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提升公众的安全红线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长海县各镇也采取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宣传形式，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演练等宣贯活动，全力保障长海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记者穆旭林报道。随着暑期临近，连日来长海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消防救援大队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进课堂活动，为师生送上生动实用的暑期安全必修课。在四块石小学五级教室，消防员结合夏季溺水、家庭火灾等常见风险，以真实案例深入讲解安全常识。随后警报响起，各班学生在老师引导下按预定路线迅速有序撤离至操场。演练结束后，学生们还参加了安全知识有奖竞赛，在答题中巩固所学，检验成效。据了解，暑假前后，长海县相关部门将持续织密学校加家庭加社会三位一体的安全防护网，为平安校园建设和全民安全共治注入新动能。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依妮、吴忠言报道。为期三天的2026年长海县中小学县长杯足球赛7月16号正式开赛，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9支代表队103名队员齐聚赛场，以技会友、以赛励志，尽情展现少年青春风采。长海县政府副县长吴斌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赛事开幕。随着裁判哨声吹响，比赛正式开始。小球员们身手敏捷，配合默契，传球、带球、射门一气呵成，防守端的小将们同样积极拼抢，奋力拦截。攻防之间，球员们精彩的表现频频点燃场边观众的热情。据了解，本届县长杯足球赛分为初中组和小学组两个组别，比赛采用小组单循环赛制。本台消息，近日大连市招考部门发布2026年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分数线，长海县高级中学统招生分数线确定为 705.5 分，指标生指标到校控制分数线为 654.5， 指标统调分数线为 705.1。 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15-5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实现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 70%， 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 73%， 特殊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 100%， 三大核心目标，全面推动医养结合机构纳入医保定点，构建覆盖城乡多元协同的慰老服务体系。近日，大连市商务局发布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交易审核规则，明确了补贴全流程数字化闭环，商户需将家电数码产品身份码入入市级监管平台，消费者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立减补贴加上传发票加签收单三步操作，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商户账户，从而实现即买即补，秒级到账。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 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3-4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漆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至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茎外，一般还长有侧生茎，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漆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石上， 在水质肥沃、盐度较高、透明度好的海区，生长尤为茂盛。它的叶片或颗粒有机物可形式流向食物链，能够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完善陆岛交通网络，打破长海县的地理屏障，还将推动其融入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格局，将为辽宁东北的振兴提供向海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促进海洋渔业的转型升级，实现陆岛资源的高效流通。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促进长海县海洋产业发展凸显的现实意义。
3: 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渔业资源丰富，拥有经济鱼类近百种，可食用藻类数十种，经济贝类十几种，拥有国家级海洋牧场20多家，海水养殖规模居全国12个海岛县首位，是全国最大的海珍品增养殖基地。目前长海县已开发海域面积810万亩，每年可完成海参、鲍鱼、扇贝、海胆、牡蛎等水产品产量70多万吨。以往有70%的鲜活海珍品是经过冷藏处理，再通过不定时的客轮运输进行发货，而每年的春季养殖产业需求的苗种也要通过海上运输进岛，不仅在时间成本上大打折扣，而且鲜活海珍品的鲜度、各种苗种的干露时间过长，也就是脱水时间过长，都会影响其内在的品质。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连接的不仅是海岛和陆地，更连接了人们的梦想和未来。试想一下，刚从海上采捕的海珍品就近上岸装车发货，直接通过跨海大桥运往大连，在时间上仅需2个多小时。就算是通过物流等冷链运输到全国各地，在节省产地端运输耗时的不经意间，保证了海珍品的鲜度，必将大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目前长海县拥有20多处国家级现代海洋牧场，每年面临的养殖物资和苗种需求特别庞大，尤其是养殖苗种的运输时间与苗种的成活率成正比，减少运输环节的干露时间，也就是减少苗种的脱水时间，是提高苗种运输成活率的关键。建成后的跨海大桥就像一条巨龙横跨在大海上，守护着勤劳的海岛渔家，所需苗种可以通过大桥便捷地运到岛上。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 助推海洋振兴发展战略

0: 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顺起来。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火锅，因为在中国呀，我们太喜欢吃火锅了。不管是走到东北，走到广东，走到川渝，走到江浙，每个地方都能够列举出当地的特色火锅。啊，不管你身在哪儿啊，朋友们聚会首选的这个菜肴，说大家今天聚会吃什么呀？哎，大概率都会说咱们吃火锅去吧。热闹，一群人围着一个锅子，大家纷纷往锅子里边下菜，然后等熟了那一瞬间，熟了吗？一问熟了，快吃吧。然后大家筷子一起下到锅里边去夹食材，哎，这种享受啊，很美好。然后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调味品呢又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创造出了不同的锅底，又创造出了不同的蘸料，有蘸水，有干碟，有酱料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让我们的火锅吃起来也非常的丰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说的是哪儿的火锅呢？贵州的火锅。上面时段我们说了，贵州人喜欢吃酸，吃酸的原因多少有点历史遗留因素，因为当地呢，首先是国内唯一一个没有盐资源的这么一个地方，外加上过去啊山多，所以对外贸易不方便，当地的食材不容易保留，所以吃酸啊，把这个食材沤起来、腌起来，弄酸了吃，就成为了当地的一个被迫的选择。而到后来呢，辣椒传入中国之后呢，在贵州这儿也是发扬光大，所以酸和辣在贵州就形成了当地独有的特色的味道。那么今天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在贵州我们能吃到的一些特色火锅都有什么。首先第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酸汤火锅，代表地在凯里，凯里的酸汤鱼火锅特别好。那贵州的酸汤呢是清亮鲜酸，层次丰富，通常分为白酸和红酸，分别用大米和番茄在天然发酵中获得独特的酸爽。与颜色相匹配的是呢，白酸清爽干净，红酸则是浓烈悠长。当然红酸汤也不只是番茄发酵，如果去了溶浆，那红酸呢就是糟辣酸，直接拿米酒、米浆和辣椒一起来发酵，辣度也是直接拉满。接下来我们是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酸汤鱼的做法。
1: 哎呀，我们插到的桂鱼也叫鳌花鱼，属冷水鱼类，最大的特点就是身上的斑点状花纹和背鳍的尖刺。当地的苗族人尤其喜欢吃这种小桂鱼，想解馋了就在江边打上几条，加上本地的西红柿和青红辣椒一烧，就是一道极鲜的好菜。现在鱼有了，酸汤也准备好了，各种调料也一一备齐，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制作这道最地道的苗家酸汤鱼。那第一步是要做什么？
2: 先要把这个酸汤酱里面的这些辣椒籽啊，要把它过滤掉。
1: 过滤掉，酸汤酱，
2: 红酸汤酱，
1: 红酸汤酱。哎，这是我们平时就是见的特别多的那种酸汤鱼里面，是不是放的这个？
2: 对对，
1: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2: 用这种我们这边叫毛辣锅，西红柿。
1: 啊，你们把西红柿叫毛辣锅。啊，
2: 但是这是我们本地的本地西红柿，用本地西红柿才能做，要来发酵。还有这个呢，还又加有糟辣椒，它一起。
1: 糟辣椒跟西红柿在一块儿做成这个种，那个红就来自于这个，酸也来自它。
2: 酸。这两个共同有酸，这个白酸，这个红酸。
1: 啊，白酸红酸，你是直接就放在这个锅里了？
2: 啊，对。
1: 㧟一勺。
2: 用我们的这个白酸。
1: 这个很聪明，直接用这个白酸汤浇上去哈。下面咱们是不是可以开火了呢？
2: 这个不急不急啊，要先把鱼这些先把它放下去。
1: 鱼。那个这汤还没热先放鱼吗？
2: 对，先放鱼，那鱼的鲜味呢，才以后等你开火之后它才能够把那个鱼鲜尽量的释放出来。
1: 这个很奇怪啊，这是等于是冷水酸汤里头先把鱼泡上。
2: 我所有的料调味好最后再开火，
1: 最后才开火。这个太奇怪了，
2: 先把鱼放，以后你试一下味道就知道了。
1: 好的、咱们把鱼先放进去。
2: 好嘞。
1: 让我没想到的是，做酸汤鱼的方法居然是要先冷泡。听张大哥说，其实在很久以前，最传统的苗家酸汤鱼都是穷人吃的，一般只用白酸，而且一滴油都不加，所以才有歌谣唱道，我家住在花桥头，打开窗子望水流，人人说我是地主，酸汤煮鱼不放油。后来为了丰富这道菜的口感，才加入了红酸来调味，但冷水下锅先泡再煮的方法则一直沿用至今。
2: 还有放这个西红柿，我们这边叫毛辣锅，我们用手撕，就不用刀切，刀切

0: 这边呢，它就有容易沾那种刀的腥味在上面啊、哦，所以这个尽量就保持它原汁原味的酸味在里面。
1: 用手来，
0: 用手，
1: 就不会溅到嘛。
0: 哎，这个你，
1: 完了，我跟你学一下了，这个怎么弄？来，离我远点。
2: 下司本地的西红柿个头小，比一般品种味道更酸，是烹制酸汤鱼的绝配。待所有调味料和配菜都已下锅，打开灶头慢慢煮。这一锅美味就会开始发生神奇的变化。
1: 哇，这个香味啊，真的是太浓了哈！就是那种酸酸的，然后呢，又有一种清香在里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完全是让你食欲大开，就口水都流下来了，是吧？再看上这个颜色，大哥，咱们可以开动吗？
0: 来
1: 来尝一下。来，你来一个。
0: 来，你先。
1: 好，我先讲，你也来一个。
0: 好，
1: 以前吃这个酸汤鱼，它都是那种大鱼哈，一块一块的。
0: 对，今天你试一下。
1: 但这个是咱们的小桂鱼。
0: 对。哦。嗯。是不是它的酸味已经融入进里面去了？又有鱼的鲜味在里面。
1: 就是那个肉啊，就像我筷子扎进去之后，就觉得哎，这个肉跟那种大鱼是不一样的，它是特别特别嫩的哈，嫩的有点像那种豆腐的感觉。其实我刚刚在喝这个酸汤，就是里面放菜的那个酸汤，我就已经觉得那个酸汤是特别特别的鲜哈。然后呢，这种鲜现在下到锅里头，跟这个鱼的鲜味我混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所有这些像那个木姜子啊，然后鱼香叶啊，然后各种调料放在一起之后，那种味道融合相互激发出来那种鲜味，
0: 这个就比较开胃了，
1: 就很开胃的，对不对？
0: 酸汤比较开胃。
1: 对，
2: 在下司古镇，我吃到的是酸汤鱼的鲜，但体会到的却是一种苗家人与酸为伴的生活方式。
3: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乌江鱼火锅。这个代表地呢是在遵义，虽说都是鱼火锅，但是酸汤鱼中的酸汤是主角，而乌江鱼火锅的绝对主角呢却是火锅中的食材豆腐和乌江鱼。乌江水清冽甘甜，因此在乌江沿岸的城市都有着丰富的豆腐文化，而乌江里的乌江鱼呢，肉质又是鲜嫩细腻，是贵州山水养鱼处的顶级美味，这二者搭配出的滋味一想都会觉得很美妙。下面要说的这种火锅叫朵朵粉火锅，代表地在安顺。夏天的餐饮界网红呢，至少会有一个是朵朵粉火锅。不过这个朵朵粉呢、就是可能发音啊，朵朵粉这个看起来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其实指的就是贵州的米豆腐或者说是凉粉儿。朵朵一词在本地话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签子的意思，咱们串羊肉串那个签子，签子的意思。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个体经济开始繁荣，不少人开始在学校门口摆摊卖煮好的串串。那朵朵粉呢，其实就是签子穿凉粉儿。但至于怎么会变成火锅的，大抵也是跟贵州人骨子里对火锅的热爱分不开。下边要说的这个可太厉害了。其实最近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啊，他也经常上啊，人们在电视节目当中也老看得到他。牛瘪火锅代表地在榕江。榕江这个地方火呀，其实火的先不说他的牛瘪火锅啊，村超先火了，顺便把当地的牛瘪火锅带火了。作为贵州黑暗料理界的顶级代表，这个听起来就容易跟牛的排泄物或者叫做呕吐物混淆的名词，其实就是牛胃里头啊没消化的食物，吃起来呢是清香带苦的。瘪汤曾经是民间的一个偏方，用来治疗胃胀气，就也不知道是谁脑洞这么大，第一个把它做成了火锅，暂时是无法得知的。不过说到底，牛瘪也算是一种发酵产物，而且没有发酵物普遍的腐败臭味，反而带着青草的一股特殊的香气。哎，如果不喜欢吃苦的，可以试试干锅，吃完你会觉得拍手叫绝。只是在吃之前，迈过心里那道防线这件事其实挺重要，所以没吃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啊。那接下来这个呢？听名字就好接受多了，但其实现场看的话，初来乍到的朋友可能也有点难以接受。豆米火锅代表地贵阳， 尤其是在北方的时候，大家知道芸豆呢最大的用途可能就是煲粥了或者下酒，但是到了贵州，熬好的四季豆却会用来加上猪骨汤，然后变成一道火锅啊，油脆的软烧，然后涮上豆香浓郁的汤底，再蘸上一口辣椒制成的蘸水，哎，让人感觉有意想不到的滋味，让人只想高呼一声妙绝。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豆米火锅。
4: 两个月前收获的花芸豆，颗粒饱满，颜色喜新，张清凤要用它来打火锅。这种食物的原初形态历史更加久远，花芸豆含有大量的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当主食，迅速补充能量，所以贵州人又叫它豆米。一大勺猪油与酸菜翻炒，再加肉汤和豆米，酸菜豆米汤是贵州民间常见的传统家庭菜肴。30多年前，它被贵阳人改造成了火锅。
5: 这里煮熟啊，听到闻都闻到豆米香味。
6: 哎，差不多差不多，基本上完成啊。
4: 豆香飘出，屋顶也完工了。巧手的主妇最懂得如何打理人情往来，精心准备的豆米火锅，代表主人家的诚意。汤底翻滚，谷物的香甜当仁不让，酸菜清冽，加上油脂的渲染，滋味层层堆叠。细腻的豆沙为食材裹上丝滑的薄芡，咀嚼和吞咽变得更加美妙顺滑。煮得越久，汤汁越稠。从这个意义上说，享用豆米火锅更像是时间的艺术。乡邻之间因为一场协作，共享一炉美味，推杯换盏，让冬夜不再寒冷。
3: 好，欢迎回来，下面要说的是虾酸火锅啊，大虾的虾，酸甜的酸，虾酸火锅。喜欢发酵产品的地方呢，自然离不开臭食。虾酸就是贵州最不知名却最典型的一个。洗净的河虾加上甜酒、辣椒面、木姜子，然后半火发酵，就制成了虾酸酱。只不过这个虾酸酱呢，有一股诡异的酸臭味，直冲天灵盖。如果你能撑过这一关，你就会发现虾酸火锅就跟螺蛳粉一样，闻着臭，吃起来却特别香。下面要说的是鱿鱼炖土鸡火锅，代表地贵阳。金黄清亮的鱿鱼土鸡火锅汤底，这是在贵州美食当中的隐藏款，却也是贵州人创意脑洞的体现。鱿鱼和土鸡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食物，却偏偏就被放在一块儿。三口尝味儿，汤鲜，鸡肉糯，鱿鱼脆，口感层次十分丰富。不过可别以为这是个清淡的火锅，蘸上胡辣椒蘸水，照样辣得过瘾。细数下来，酸汤鱼火锅虽说名声在外啊，但是也不能完全代表贵州的火锅特色。那提起贵州的火锅还有很多，您最喜欢哪个呢？可以和我们交流一下。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不是不萌不美，是太萌太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旋律，记得这首歌刚出前奏的时候有人取名为古逆，我快要沉入谷底溺水而亡，可我还是想要顾你，因为你既是在我掉入谷底时保护我的水，又是夺走我空气的水。最后这首歌的歌名读成旋逆，读快一点就是喜欢你的意思。其实想想比起丧，或许我们都希望有个美好的结局，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对于爱情，我觉得我们都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一起来听旋逆这首歌。

于软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与你》，他说开头对方已通过你的好友申请，现在可以开始聊天啦，结尾是消息已发出但是被对方拒收了，或者是提示对方已不再是你好友，请先添加好友。是不是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无论是感情遇到挫折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希望大家好好的一起来听《与你》这首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血管健康与否是影响人寿命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常听说生命与血管同寿，要想健康长寿，必须把血管保养好了。推荐给您一款红枣山楂汤，对于血管健康很有益处。原料是红枣七枚，山楂50克，花生红衣适量，共同熬汤，连汤共食。红枣补血，激活人体造血，山楂扩张血管，散瘀血，花生衣双重补益，双向调节，可以养护血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了，上腹部老有灼烧感，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是不是也正在折磨着您呢？消化不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消化不良，有明确的病因，一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人消化动力整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很多人一听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警惕性马上降低，没有足够意识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危害。实际上，功能性消化不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

浪漫牵手，情系大连长与海洋拥抱，用浪漫牵手，情系大连长与海洋拥抱，用浪漫牵手，情系大连。

间会让你感到疲惫，乐此不疲是一种选择，更是你笑着哭泣时的眼泪。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小猪串串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花好月圆，祝愿大家人人家家都能够团团圆圆。好，一起来听花好月圆这首歌。

青青小羽毛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月满西楼》，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谁能够体会呀？好，一起来听这首《月满西楼》。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他刚刚3岁。他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
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

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室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

庞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六旅第十八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庞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庞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庞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庞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庞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庞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庞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庞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一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两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
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5-6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季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100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季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他有3个孩子和他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4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季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季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酉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

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素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社稷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粮、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粮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粮”，《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糜，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粮。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粟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稷，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成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

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十二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京”“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3圳3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离宫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1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2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3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

0: 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割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粟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粟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粟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 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经手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现在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牦牛奶粉，问的最多的就是咱们这款国宾伴手礼，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的这款牦牛奶粉。那今天 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你为啥要喝了，你就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这猫牛奶当中含有这亚油酸甘油脂啊，含有这些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免疫球蛋白，咱就说那奶粉，我告诉你，就这奶粉你拿回去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呀？你看现在牛奶多钱一斤，你告诉我，就现在牛奶多钱一斤，散奶，你像那个城市稍微大一点的，它都有那种连锁的鲜奶站，这种散装的牛奶多少钱一斤呢？12块钱一斤，一斤奶现在就得12块钱。你可能会说都12块钱了，的确啊，可能你是不经常喝奶，所以呢你跟我差不多就不知道这个奶现在多少钱。如果说你去超市买去，超市啊不有专门卖那个奶制品的专柜吗？就现在最便宜的一袋牛奶都得5-6块钱左右，我说的是最便宜的。你像牛初乳，就那个小玻璃瓶装的那种，不大一小瓶，30多块钱一瓶牛奶，就最便宜的5-6块钱一袋。有人说那牛乳和牛奶它不一样吗？不一样，不但不一样，而且差的还挺多。牛奶它是兑了水的，你看为啥现在人都不爱喝牛奶了，就是这个水兑的太多了。那不兑水的叫啥呀？那叫牛乳。你看草原上，你看人家那个蒙古人，你看人家那个体质好吧，你再回头你看看那个藏民啊，你看看人家那个体质好吧，就60-70岁了还能骑马呢，就是因为人家喝的是牛乳，知道吧？为啥我说咱们这个奶粉好呢？因为它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因为它含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因为它含有了免疫球蛋白，这些物质对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好。因为它是什么？牦牛初乳，它是初乳，就属于牛乳。所以咱们就单说奶粉，这牦牛奶粉，就咱们这价钱合适，天下难有，100块钱一盒，哪有这个价呀？老年人奶粉一桶就得300多，而且这还是咱说那个国产的。你要是纯进口的，你比如说德国呀、新西兰呐、爱尔兰呐，那还得更贵，这一桶大约就得在个700块钱左右了。就这价格，纯新西兰进口奶粉就这价格。那反过来你看咱们这款纯初乳牦牛奶粉给大家是多少钱？100块钱一大盒，一大盒你能喝半个月，所以你就说合适不？你一天喝一袋，一天6块多钱。你要知道啥呀？这叫牛初乳啊，这叫牦牛奶，就跟你喝那个普通的那个奶牛产的那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讲话呢，你就这个钱，你上哪去买这个奶去？你买不到。我说实话，咱别说这个牦牛奶粉了啊，别说是牛初乳了，你就把它当成普通奶粉去喝，你也喝不下来呀，对不对？所以你说你赶上了，你合适不？关键就是啥呢？它便宜。我跟大伙说句实话，我这么做呀，不是说图挣大伙钱，我就是图让大伙都能喝上。就咱们有钱的、没钱的，讲话了，家庭困难的，你都能喝上，你喝去呗。 对吧？你说喝不起啊，你说我这100块钱我都拿不出来，那这钱我给你出，你看行吗？所以感

啊，你不花钱呐？所以说，有机会能多喝上一段时间，啊，把这身体呀，给它好好的调养调养。下次就不是说有没有这个价格的问题了，是下次压根儿可能就没这机会了，知道吧？咱们这回呀，不少老伙伴都订了24盒呀，48盒。

我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能清楚地告诉谁，那个爱过又离开的人，是不是抬头也会想念？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加速把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1: 新闻聚焦，第九届强军论坛在北京举行。
0: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东北防汛抢险一线。
1: 环球军情，联合国秘书长对美伊军事升级深表担忧，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预警学院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让一批紧贴战场、实用管用的创新成果加速走出实验室，转化为战斗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鲁嘉林、特约记者陈飞、胡兵、周鹏的报道。
3: 报告舰长，方位冷冻洞发现敌小型无人机接近我方雷达阵地，
4: 让战和幼儿启动。
0: 炎炎夏日，一场空地协同防空演练正在空军预警学院的训练场上紧张展开。面对呼啸而来的模拟空中目标，某科研团队在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支撑下，迅速启用光电追踪，综合运用电子干扰等手段，将来袭目标干净利落地逐一清除。训练结束后，面对记者的称赞，团队成员王姿谦虚地说，这个新型防空系统的研发落地不仅得益于团队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源于基层官兵的集体智慧。
5: 刚开始这个系统方案并不完善，对地面分队需求认识不足，装备设计过于理想化，当时学院党委就明确要求必须让一线官兵参与科研项目，使科研更加贴近战场。我们了解到空军某部在相关方面经验丰富，主动邀请该部经验丰富的操纵员、观察员担任顾问，并积极吸纳部队意见进行优化调整，系统反应速度和拦截效率显著提升。
0: 军校答题，部队判题。记者了解到，王姿所在团队的科研经历正是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的一个缩影。前段时间学院新公布的科研项目立项申报指南中，以往自主选题的类别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包含十多项备战打仗需求的接榜挂帅领题清单。空军预警学院某系副教授冯明月告诉记者，这样的改变源于之前部分自主选题项目论证方向发散，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成果拿到部队后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后来学院党委研究决定，与部队备战打仗脱节的项目一律不准再申报。
6: 科研不能指定论文奖项，不能只想我擅长什么，而要问战场需要什么。因此我们需要党委建立部队需求快速响应机制，通过各级联络员、上级通报、调研等多渠道收集部队难题，整理形成接榜挂帅领题清单，通过这种方式营造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科研氛围。
0: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在空军预警学院参加培训的雷达站长、作训参谋、军事技师等来自一线部队的行家里手，经常被学校邀请参与项目评审，并且比例不低于 50%。 记者查看今年的立项公示发现，青年教员倪磊新提报的某协同技术成功立项。空军预警学院吕金建告诉记者，这一技术之所以能够顺利立项，原因之一就是倪磊多次赴基层部队征求意见，其项目和部队需求高度契合，最终赢得评。

0: 专家的一致认可。
1: 学院党委牵头组建十余个跨学科团队，搭建大平台、大舞台，同时严格落实有关规定，设立科研优秀成果奖，标准只有一个，为部队解决练兵备战难题。
0: 现如今，随着科研卫战的导向逐步深入人心，空军预警学院的广大教研人员自觉把论文写在练兵备战一线，走出了一条课题从部队中来，成果到训练场去的科研卫战之路。记者了解到，学院某团队的两名成员代职期间发现，所在部队沿用的一些战法与未来战场脱节。回到学院后，这个团队极致攻关设计了两套新系统，使勘选新阵地的过程和保障准备的时间大幅缩短。相关科研成果在近十个单位得到推广，为部队高效完成训练保障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空军预警学院王文东：
2: 科研的准心必须对准战场，官兵满意，基层认可，服务打赢才是衡量政绩的标尺。我们将论文写在练兵备战一线，不仅实现了个人科研价值与强军实践的深度融合，更有效缩短了从技术突破到战力生成的周期，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3: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潘奇、徐国正、金思阳报道。昨天，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第九届强军论坛。本届论坛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主题，极致研题以政治建军高质量保障现代化建设高质量的对策建议，为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来自中宣部、军委机关和军地有关单位的领导与专家80名会议代表参加了研讨。论坛采取大会集中交流、分论坛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深化政治整训、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认为，要紧紧扭住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这个政治逻辑、强军逻辑，系统学习领悟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化政治建军基本原理与特有优势研究，深化以政治建军高质量保证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内在机理研究，深化以自我革命精神常态推进政治整训研究。与会专家表示，要紧扣155开局之年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形势任务，深化研究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的时代要求和着力重点，深化研究军事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原创贡献和实践落点，深化研究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管用对策办法，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据介绍，强军论坛是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平台，旨在搭建科研对接战场、军地融通互促的桥梁，畅通理论指导实践、研究赋能应用的路径，更好为军事斗争出谋划策，为强国强军汇聚智慧。
0: 记者田甲申、刘飞、汪学潮报道。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东郊变电所低洼区域积水持续上涨。昨天早上7点，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迅速抽调50名官兵赶赴现场参加抢险。官兵在变电所门口、配电设备外围奋战4个多小时，搬运沙袋3000多袋。构筑起高2米、长40米的挡水围堰，确保了变电站核心供电设施和设备的安全。昨天上午，正在野外驻训的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旅接上级命令，立即由训转战，紧急出动运输车、野战医疗车等各类保障车辆20台，抽组官兵160人，编成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杀3支分队。赶赴吉林省敦化市执行清淤排涝、巡诊消杀及灾后恢复任务。官兵们顶着高温酷暑，全力清除道路淤泥杂物，疏通排水管网， 并对居民楼道安置点位及积水街巷展开全覆盖消毒灭菌，从源头阻断灾后疫病传播风险。与此同时，医疗分队深入任务一线和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巡诊义诊，保障居民健康。昨天早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201国道附近，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已超出警戒水位。正在宁安市参加加固堤坝任务的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官兵接到任务命令后，迅速调整任务方向，赶赴任务地域。官兵们连续作业，共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120多米，确保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邓世昌舰近日圆满完成2026年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体验性航海实习任务。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请听报道。
5: 在为期7天的随舰实习中，新一批从地方高校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经历了从地方青年向海军舰艇部队普通舰员转变的洗礼。这次海上实习，邓世昌舰立足训练舰艇育人平台优势，全程紧贴战备执勤实际和水面舰艇军官任职能力需求，坚持按纲师训，从严治训。海上实习期间，参训对象全程融入舰艇，系统完成舰艇共同科目、舰艇损害管制、航行直更执勤、岗位观摩见习等实战化科目训练。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对象田家伟：
6: 这次随邓世昌舰航海实习，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进海军，贴近战位。在这里，我体会到了海军官兵的使命担当和军人作风。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涯中，我们将把此次实习所学所悟转化为履职动力，刻苦训练，踏实奋进。
5: 据了解，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20多所地方高校。实习训练中，邓世昌舰科学制定带训方案，遴选班长骨干，采取一对一帮带、面对面教学、手把手施教的模式，把课堂搬进战位，把教学融入实操，帮助参训对象学习掌握舰艇基础技能。海军邓世昌舰戴军说，在实习任务结束时，全体参训对象全都顺利通过了实习科目考核，达成预期训练目标。
7: 航海实习中，我们聚焦直接选拔招录对象能力短板，精准施教。参训对象不仅快速掌握了舰艇基础技能，更亲身感受了海军官兵整戈待旦、时刻备战的雇佣作风，为他们今后扎根深蓝一线、胜任岗位履职打下坚实基础。
5: 特约记者陈佳楠、高泽伟报道。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
8: 本次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紧贴国防安全与民用应急实战需求设置比赛项目，涵盖光纤遥控飞行、地面反无人机集群、空地无人协同对抗、空地协同集群运输以及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等领域。比赛现场，空中无人机穿梭盘旋，地面无人车编队行进，水上无人艇突防前进，模拟真实环境下的攻防对抗。参赛选手全神贯注地操控设备，各参赛队伍协同作战，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素养与昂扬的精神风貌。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学生金玉林：
9: 我们参加的是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我们这个比赛主要就是操控一架由光纤控制的无人机打击气球靶标，那么它有4个固定靶和1个移动靶，光纤容易断裂，那么我们就需要悠着点飞去打击它的靶标。
8: 据介绍，这次比赛共有江西省内20所高校的44支队伍参赛。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育人理念，通过沉浸式、创新性、实战化的科技创新竞赛模式，深化国防教育与科技创新教育融合，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提升国防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大赛组委会赛项执行组负责人于红彪：
10: 参赛选手第一要有装配的能力， 第二个要有调试能力，第三个是要有飞行或驾驶能力和无人驾驶能力。

0: 并且要有相应的打击能力，这样的话就综合考验我们参赛选手的综合能力，实现既懂技术又懂打击的综合能力的提升。
1: 特约记者郭东明、汤飞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两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开展低气象条件下的搜攻潜训练。训练中，两型战机组成战术编队，区分高度，划分区域，构建反潜网络。双机编队密切协同，利用不同的探测手段对目标潜艇展开搜索、识别、攻击、跟踪训练，有效化解了低空搜潜作业难题，检验了低气象条件下两型战机低空操控、多站位协同、目标精准核验的技战术水平。
3: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与加纳二级医院开展应急医疗救援联合演练。演练以偏远荒原地区巡逻分队遭遇意外、多名官兵受伤失联为背景，覆盖空中搜索搜救、野外现场急救、重伤员空中后送等全链条科目，有效提升中加双方参演人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能力。
1: 记者尹勇、李康宙报道。近日，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组织随舰学员开展72小时连续航行作业。航行作业中，学员们不仅需要利用舰艇密闭舱室模拟潜艇航行，准确完成海图绘制，还需要完成日志填写和舰艇机动汇算等十多个实战科目，有效帮助学员提前适应岗位站位，强化航海能力。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方面7月15号的消息，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接受采访的官员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
1: 当地时间7月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对美伊持续军事升级深表担忧，他敦促各方立即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重新回到对话和外交解决的道路上来。古特雷斯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界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各方必须按照国际法尊重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3: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雷达预警系统和美军人员的集会地点。另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7月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此后不久，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拦截伊朗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发布空袭警报，要求居民寻找掩体。
3: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的袭击，伊朗将对地区内所有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佐勒法加里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佐勒法加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经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伊朗无意与邻国发生冲突，但不会接受邻国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允许其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
3: 总台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通报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此次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袭击范围覆盖基辅达尔尼察区与斯维亚托申区，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斌，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6: 王斌你好。
5: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显著升级，美军7月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那么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博弈态势，你有哪些观察？
6: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消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美国政府吃相这么难看，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5: 为抗议伊朗战事延宕，以及总统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动武，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7月14号经过程序性投票，阻止总额 1.15 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入下一步的审议程序。那么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在参议院受阻释放出什么信号？
6: 特朗普本来想为明年编列 1.5 万亿美元的军费，后来被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压缩成 1.15 万亿，就这样在参议院还是没通过。美国民主党主要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他们反对特朗普绕开国会对伊朗发动战争，现在这一版法案里还编列有这场战争的经费，所以民主党不同意得改。第二，他们反对特朗普为扩大军事开支而压缩美国的教育、医疗等民生开支。其实美国民主党当然不是活雷锋，他们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只是为了拼中期选举，这也说明现在对伊朗的这场战争真的已经成了美国共和党的票房毒药。
5: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那么法国此次对乌克兰军援力度空前，主要出于何种考虑？
6: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法国援助乌克兰并不积极，但现在他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原因有三。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5: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10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那么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能补齐英国海军的硬件短板，提升其海军能力吗？
6: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

0: 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十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十年后的海军有什么新变化新需求，往往是今天难以预知的。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1: 近日，土耳其计划通过转售该国装备的俄制 S-400 远程防空导弹，换取美国重新批准对其出口 F-35 隐形战斗机。我们知道，当年土耳其根本不怕美国的制裁威胁，坚持从俄罗斯采购 S-400 导弹系统，现在又要放弃它，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0: 这里面有三层原因。首先是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下降，这样它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也在下降。土耳其弃俄向美就是典型的例证。其次呢，土耳其空军正在等米下锅，它的新一代战斗机升级换代实在是等不起了。土耳其不放弃 S-400， 美国就不卖给他 F-35。 土耳其一度还想买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作为替代品，但是最终失望而归，不得不妥协。第三呢，就是 S-400 在俄乌战场上的实际表现一般，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反和平宪法，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明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一家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盾牌 AI 有关。盾牌 AI 是新一代美国军事承包商，它不生产飞机大炮，而是为美军开发智能无人机系统和飞行员决策辅助系统。这些产品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最近宣布完成了20亿美元战略融资，主要投资方包括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等美国著名财团。这表明美国投资人非常看好人工智能技术在美国的军事领域的应用。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构建起一个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体系，底层是英伟达等美国 AI 七巨头为美军提供战略支持，中间是战役级的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主要供美军战区级司令部使用，最后才是像盾牌 AI 这样的小公司，他们为美军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战术级武器产品。那这些产品正在使美军的编制体制、作战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1: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

0: 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先进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张绵绵报道。
1: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2: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1: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 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

0: 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2: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2: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了。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3: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一月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

0: 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

0: 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0: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0: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为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远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军港之夜》。这首歌以其柔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军港夜晚的宁静，以及战士们的那种情感，表达了对军人的敬意，以及对军港夜晚的向往。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17日12时至20时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时间天气多云渐晴，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渐晴，17日12时至20时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28度。17日20时到18日20时多云渐晴，偏北风5到6级，气温22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渐晴。17日12时至20时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4到28度，小长山气温24到28度，广路气温25到28度。獐子、海洋多云渐晴。17日12时至20时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5到28度，海洋气温25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7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5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咱们说到，有一家老两口来了一个小伙子，说是亲戚，为了款待好小伙子，老两口是东借米西借面。这一天老头进屋看看小伙子，小伙子问老头吃饭了没，老头乐呵呵地说吃过了，你吃的怎么样？小伙子心里有数，直夸这个鱼啊好吃。老头心里有事儿，劝小伙子在热炕头上先睡觉，等小伙子一躺下，老头就拿着他那个网兜鱼篓就下了海。老头一下海，他觉得这个水暖暖的，烫得浑身是痒酥酥的，浑身有使不完的这个劲儿，不一会儿就捞了一鱼篓的海鲜，扛在肩上呢毫不费力气。一进门就喊老伴儿：“快把这些海鲜煮出来，让小伙子吃个够。”老伴儿一出来，怎么跟他说话的是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和他男人年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不由得就愣住了。这年轻小伙子数到他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煮海鲜呢！”老太太这回听准了，这人就是他老头，怎么下了一趟海，竟返老还童了？他惊喜地扑到老头怀里：“老头啊，你年轻了，又变成了20岁的大小伙子了！咱们这是遇到神仙了！”老两口进屋，看那小伙子没睡觉，起身告辞要走。临走的时候对老头说：“我有个妹妹，今年18岁，长得那叫一个漂亮，我想在岛上找一个小伙子做她的丈夫，不知有没有相当的。”老头没说啥，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对丈夫说：“你变成小伙子了，我是个老太婆，咱俩不般配，这门亲事啊我帮你做了吧。”老头一听急了，说啥也不依，还把老伴儿和小伙子好一顿的给呲的，埋怨老伴儿不敢拿他当外人，当初讲好了要白头到老，怎么能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又数了那个小伙子不讲良心，俺拿你当上等客待，你却要拆散我们这恩爱的夫妻。老伴儿老伴儿，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要拆散俺不依，还要把你给撵出去。这小伙子看出老汉说的这是发自肺腑的话，是一个情深意重的老爷子。老太太听了丈夫的话，也是感动得鼻子发酸。只见小伙子从怀里拿出一粒金丹，交给了老太太说：“大娘，谢谢你，您做的这个真愁鱼鱼头是真香啊，这粒金丹送给您，祝您全家吉祥如意。”老太太接过金丹吞到了肚里，突然就觉得全身增添了力气，骨头节那是嘎巴嘎巴的直响，脸上的皱纹也渐渐的消了，白头发也变成了乌黑油亮的黑头发，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年轻轻的小媳妇儿。一对古稀老人一下子年轻了50多岁，精气神那也变得不同了，两个人手拉着手啊，那是蹦着高的乐呀。乐够了之后要谢着这个活神仙，但是回过头一看，小伙子不见了。这件事儿传遍了长山群岛，人们觉得稀奇，都跑来看这对返老还童的老两口。得知这老两口从来不做欺心事儿，想不到一顿饭感动了过路的神仙，让他们变了年轻。从那以后，两口子在岛上除了干些修桥补船的好事儿之外，又开了一个驿店，专门款待来岛上的外乡人。后来这返老还童的两口子
子孙满堂，吃家鸡鱼遇神仙的事儿，也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了。从那时起，好客的余家人每逢客人到家吃家鸡鱼，总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由于当初神仙口封家鸡鱼是真丑鱼，当地百姓便都叫家鸡鱼是真丑鱼了。关于家鸡

百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在日本北海道以及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深海海域生长着一种野生贝类，它个体硕大，背住肉厚，属经济类贝类物种。而中国引进这种贝类的产地是日本北海道地区，虾夷又是中国古代对北海道的旧称，所以在那里发现并引进的扇贝就叫做了虾夷扇贝。上世纪80年代从日本引进该物种到如今成为长海县地理标志产品，40年的养殖历史已经让长海县成为中国最大的虾夷扇贝生产基地，产量占到了全国90%以上。说起虾夷扇贝，听众朋友一定会联想到蒜蓉粉丝扇贝和海产品干贝丁，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来聊聊有关虾夷扇贝鲜为人知的故事。话说1980年的一天，大连水产局的一支考察团亲自参观了日本北海道地区久负盛名的虾夷扇贝养殖基地。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在经过育苗、海上养殖、市场调查研究后，考察团一致认为该品种适宜我国黄海北部海域生长，其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非常高，毅然决然从日本引进该种贝。同年，中国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与长海政府正式启动了引进虾夷扇贝的试点项目。长海群岛的水域地处黄海北部，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了首批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4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也正是这32只虾夷扇贝种贝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也正是开启了虾夷扇贝在我国波澜壮阔发展的新篇章。时至今日，虾夷扇贝已经作为中国地标海珍产品出现在了大中城市的海鲜市场，也成为了长海县地区极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每年为长海县带来数百亿的经济效益。在长海县各政府部门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作为养殖龙头的獐子岛、海洋岛以及加工产业龙头的大连智慧渔业集团等一大批优秀企业。这些企业不断革新养殖技术，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产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5年，獐子岛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定为虾夷扇贝渔场。2017年，长海虾夷扇贝就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如今，长海扇贝主要品种涵盖了虾夷扇贝、智孔扇贝、海湾扇贝等，可以说品种十分丰富。目前，长海县创建的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虾夷扇贝底波和浮筏养殖面积超过了200万亩。尽管近几年来海洋病害不断发生，但虾夷扇贝在长海县养殖品种中的优势地位仍无可取代，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县在奋力建设

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中，虾夷扇贝的养殖则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虾夷扇贝的碳足迹统计，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经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目前长海虾夷扇贝产业已拥有獐子岛扇贝、獐子岛喜贝等知名产品及品牌，以及多个有机食品认证。可以说长海虾夷扇贝已占领了众多偏爱生猛海鲜消费者的心智。随着大连创建中国海鲜预制菜之都，蒜蓉粉丝贝、半壳虾夷扇贝等预制菜无疑将助力长海扇贝在海鲜预制菜新赛道上抢占先机，有望成为大连海珍大家族中的金字招牌。当你坐在餐桌前品尝美味的蒜蓉粉丝扇贝时，仔细鉴赏贝壳，也许你会透过它沉重的壳体、斑驳的外表，联想到它在海里几年的摸爬滚打和几代水产工作者不断革新养殖技术的艰辛努力，以及历经沧桑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企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的耕海人。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狭长的炮弹在惯性作用下瞬间滑进朝上倾斜的炮膛，完美装填。每一次都在重复前一次，每一次又都像是第一次，小心翼翼，不能有丝毫差错。张淑英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炮长王淑琴左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右手高高举起发令的小红旗，瞄准手趴在防盾板后面准备瞄准，三名炮手半蹲在后面的炮架内外，都目视前方，严阵以待。王淑琴报出目标参数，正前方有敌舰，准备射击。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开始瞄准，无论用教练弹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燕子山始终在视线之内，被当成敌舰的替身，实在是委屈了这座灰白色小坨。炮管以仰角姿势斜指天空，那里将丈量出炮弹走出的曲线高度和美妙弧度，燕子山才是弹头最终的归宿。一旦偏离了呢？燕子山海拔高度40余米，从张家楼看宽度约100米，3000米的距离，要打中燕子山也很不容易，何况炮击目标只是燕子山上面的一个点，这就难上加难了。经过刻苦训练，他们试射时每炮都命中那个点或点的附近，很小的误差可随时修正，现在有首长观看，可千万不能出错。张淑英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瞄准镜，目标是敌舰，一定要首发命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如果出现偏差，再瞄准射击就可能丧失最佳战机。瞄准完毕，炮长一声令下，放，小红旗向下用力一砍，像一根有飘带的指挥棒。几乎同时，张淑英按动发射按钮，轰，很难形容火炮发射的声音。

0: 天崩地裂，附近的房子都震得跳了起来，玻璃发出刺耳的声响。爆炸的同时，一团火球冲出炮膛，映红了苍穹，燃烧的空气滋啦作响，炮管猛地一缩，强大的后坐力撞击炮架，弹壳携着热浪自动退出，落地有声，茅草被烘烤的瞬间弯曲打柳。张淑英被震得耳朵失聪，感觉头发都站了起来。炮弹退出时携带的凶猛气流抽得鼻涕都快流出。杨金荣也被震得几乎跳了起来。女炮班训练时，每个人都练过瞄准、装填、拆除隐形帽等，需要时谁都能顶上去。第一次试射火炮，杨金荣是瞄准手，他知道大炮有后坐力，炮一响，炮筒朝后坐，但没想到后坐的这么厉害，躲闪不及，炮栓撞了脑门，额头碰触大炮的视线，抬起右手一抹，满手是血。再看其他人，有的有了视线，抬起右手一抹，满手是血。再看其他人，有的因为没有站稳，被大炮产生的气浪掀了个跟头，有的被大炮喷出的火舌烧焦了眉毛和头发。杨金荣比他们更狼狈，但不容他犹豫，炮长又下达了射击的命令。他把手上的血朝地上一甩，又扑上去瞄准射击。这是杨金荣第一次当瞄准手实弹射击时的遭遇。一声炮响打破了小山坳千万年的寂静，也让杨金荣头破血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从防台备战转入复工复产，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升安全素质，查找身边隐患，长海县举办安全生产警示日宣传活动；暑期临近，长海县开展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台风巴威的影响已基本消退，长海县迅速从防台备战状态转入复工复产阶段，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一周内，长海县先后启动三次四级至三级的防汛应急响应，强降雨及持续的大浪大风天气使得部分海滩环境受到破坏，海浪冲刷带来的海漂垃圾、碎石杂物遍布沙滩和沿街路面，严重影响了居民和游客出行。防汛应急响应解除后，长海县各镇第一时间行动，快速集结镇村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文旅产业从业者，并出动作业车辆，开展对台风过后预计在沙滩岸线上的漂浮物的清理及沿线街面受台风冲击留下的杂物和各类散落垃圾的清除，逐步恢复整洁干净的环境面貌。全县各镇村陆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集中清理居住区树木落叶、断枝杂物和淤积垃圾，疏通排水管道，全面净化了村容村貌，保障村民生活秩序。台风过后，长海县重点项目建设也按下复工快进键，在杨家村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对施工场地进行全面清理，逐一复检施工机械、用电设备，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为严防台风过后引发次生安全风险，长海中燃第一时间启动对辖区内燃气门站、调压设施、小区立管等重点部位燃气设施安全的大排查、大体检，坚决杜绝设备带隐患运行。记者于刚报道，7月16号是716安全生产警示日，长海县多部门联合开展716安全生产警示日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安全知识，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在文化中心广场，长海县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公安、边防、渔业等协同单位，围绕提升安全素质、查找身边隐患的主题，聚焦渔业生产、燃气使用、消防安全、防汛防台、居家应急等重点领域，宣讲日常安全防范、隐患自查自纠、突发情况应急处置等实用安全知识，推动安全生产理念从企业延伸至家庭和社区，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提升公众的安全红线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长海县各镇也采取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宣传形式，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演练等宣贯活动，全力保障长海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记者穆旭林报道。随着暑期临近，连日来长海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消防救援大队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进课堂活动，为师生送上生动实用的暑期安全必修课。在四块石小学五级教室，消防员结合夏季溺水、家庭火灾等常见风险，以真实案例深入讲解安全常识。随后警报响起，各班学生在老师引导下按预定路线迅速有序撤离至操场。演练结束后，学生们还参加了安全知识有奖竞赛，在答题中巩固所学，检验成效。据了解，暑假前后，长海县相关部门将持续织密学校加家庭加社会三位一体的安全防护网，为平安校园建设和全民安全共治注入新动能。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依妮、吴忠言报道。为期三天的2026年长海县中小学县长杯足球赛7月16号正式开赛，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9支代表队103名队员齐聚赛场，以技会友、以赛立志，尽情展现少年青春风采， 长海县政府副县长吴斌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赛事开幕。随着裁判哨声吹响，比赛正式开始。小球员们身手敏捷，配合默契，传球、带球、射门一气呵成。防守端的小将们同样积极拼抢，奋力拦截。攻防之间，球员们精彩的表现频频点燃场边观众的热情。据了解，本届县长杯足球赛分为初中组和小学组两个组别，比赛采用小组单循环赛制。本台消息，近日大连市招考部门发布2026年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分数线，长海县高级中学统招生分数线确定为 705.5 分，指标生指标到校控制分数线为 654.5， 指标统调分数线为 705.1。 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15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实现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 70%， 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 73%， 特殊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 100%， 三大核心目标，全面推动医养结合机构纳入医保定点，构建覆盖城乡多元协同的慰老服务体系。近日，大连市商务局发布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交易审核规则，明确了补贴全流程数字化闭环，商户需将家电数码产品身份码入入市级监管平台，消费者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立减补贴加上传发票加签收单三步操作，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商户账户，从而实现即买即补，秒级到账。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不仅是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还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更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融入辽宁省及大连市干线公路网的现实意义。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从长海县大长山岛始发，终点位于鹤大高速皮口收费站和长城线交叉处，与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相衔接，成为了国道 G507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国家公路网布局恢宏之桥，更是大连市一环两翼四纵五横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重要一横。
2: 长海大桥不仅实现了陆岛的连通，并且交叉融入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鹤大线、长城线、丹大快铁等陆运线路，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干线公路网，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它将长海线纳入到了干线公路网的整体布局中，使交通网络更加密集和完善。这不仅能够提高长海区域的交通通达性，方便居民的出行和货物的运输，还将打破城乡之间的交通壁垒，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资源共享。这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效能，更加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国家干线公路网，将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深海、集约、高端转型，实现长海线海洋资源的高效流通，整体带动长海线经济全面高速发展，为辽宁东北的振兴提供向海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

0: 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功能无法跟人类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目，就是说海蜇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箭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目，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没有眼睛，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海参喜欢栖息在波浪静稳、海藻丛生的细沙海底或岩礁底，它不会游泳，只能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涌动爬行。虽然它的爬行速度相当缓慢，大家会以为是海洋中的弱者，但是海参特殊奇妙的护身术让它游刃有余。当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它就能躲到石缝里藏匿起来。当阴险狡猾的生物垂涎欲滴地偷袭过来时，警觉的海参会迅速地把体腔内又黏又长的肠子一股脑地喷射出来，让强敌饱餐一顿，而自身借助排脏的反作用力得以逃得无影无踪。大家觉得怎么样？奇妙吧？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呢。海星是浑身棘皮的海洋动物，它没有眼睛，人们以为海星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信息。海洋专家对海星进行解剖时发现，海星棘皮上的每个微小晶体都是一个完美的透镜，这些透镜具有聚光性质，使海星能够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及时掌握周边情况。别看海星不长眼睛，但它是平衡海洋生态不可缺少的勇士，它的捕食起着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像海星时常捕食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虹，这样便可防止海虹的过量繁殖，避免海虹侵犯其他生物的领地，以达到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